0: 大良对阵北教，常规时间1-1，点球大战4-3，大良队最终捧走咗冠军奖杯。嗱，呢一次比赛咧够晒刺激。上半场补时，北教先入一球，唔到一分钟，大良就闪电扳平。点球大战先失一球，硬系顶住压力翻盘。23号李廷伟攞到咗最佳球员，佢霸气话下一届继续冲冠。顺德嘅后生仔真系够牛气。嗱，当然啦，呢届德甲唔只系睇比分嘅，啊，嗰座奖杯顶部刻住顺德3+3+4嘅十镇街组团发展地图，背身咧系连吉树嘅枝蔓，底座系龙舟竞渡嘅浮雕，一座奖杯将顺德嘅产业版图、连吉文化、龙舟精神全部融埋一齐。呢、这个就系顺德人嘅讲究，做乜嘢都要做出自己嘅品味。仲有好多现场嘅细节，800多名全部嚟自顺德嘅少年参与非遗展演，20多部机车悬箍炸场，万人合唱，将球场变成咗演唱会，甚至有球员当场求婚成功。喺赛场外，市集摊位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凭门票仲可以享受全城嘅福利。两个镇街嘅书记同球迷一齐为自家嘅球队助威，全赛季嘅票根直接拉动全域消费超2亿元。这个就不单止是一场球赛，更是一场全民的狂欢。这个就是顺德，龙舟爬得，足球踢得，什么都搞得掂。从龙舟到顺德德甲，变的是一个场地，不变的是那股搏到尽的精气神。下一届顺德德甲，我们再见。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02，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6: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7: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8: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7: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8: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7: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9: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政协金点子，为民办实事。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金点子。
2: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由顺德区政协和顺德融媒合作推出的政协委员金点子节目。佛山市发布的关于印发佛山市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管理若干规定已经在6月1号施行。通知就明确，共享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在总量控制、动态管理的基础上，由各区人民政

0: 政府负责统筹本行政区域里面互联网租赁电动智能车的具体监督管理，指定具体的牵头管理部门，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开展包括组织配额投放、规划私划停车区域、开展日常巡查和执法、考核评价、退出车辆依法清理回收等工作。车辆经过核准并悬挂本市合法的互联网租赁电动智能车专用号牌之后方可投放。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仲是用通俗的讲法，共享电动智能车啦。共享电动智能车真是有两面性的，它既可以为市民带来方便，但是如果是管理不到位的话呢，又会出现乱停乱放等的乱象。好啦，咁顺德如果要引入，又应该怎样借鉴兄弟地区的成功经验，既能享受到共享电动智能车带来的便利，又能够管住它可能带来的乱象啦。今日呢，我哋邀请咗两位顺德区政协委员陈明区委员同苏权卿委员一起嚟倾一倾呢个话题。两位委员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系顺德区政协委员陈明区。
2: 早上好啊，我系顺德区政协委员苏权卿。
0: 咁咧，我就想首先请教一下苏权卿委员。苏委员咧，你系一直关注到顺德嘅文旅业嘅发展嘅。咁喺你睇嚟啊，引入共享电动智能车对顺德有啲咩特别嘅意义呢？
2: 我就系顺德非委协会嘅会长，所以我对呢个文旅嘅方面系特别关注嘅。我觉得呢个共享电车嘅顺德至少有三个好处嘅。第一，努力最后一公里嘅交通短板显现突出，游客从外地嚟到顺德去嘅网红美食馆，或者系青花园，或者是顺峰山公园，或者是我们那些非委任的基地，你看那阵硬是差少少，近饮近，远饮远，打车又贵，行路又好攰。咁共享电动车正好就是填补了这个空白，让市民出行更加好灵活。第二，助力顺德文旅的体验，共享电动车可以串联景区、商圈、社区，让啲游客自由咁探索顺德嘅街巷嘅烟火文化。如果喺车辆设计呢啲共享电动车嘅车辆设计中，比如设计加上啲香运沙啊、龙舟嘅 IP 啊、美食啊、功夫啊，共享电动车更加为成为城市嘅名片啊。仲有一个设计可以将美食嘅之类嘅文化探索等主题喺骑行路线，即设计一个骑行路线，加埋有个小嘅提示。去到嗰度就會提示邊度係旅遊嘅地點，邊度係有咩值得參觀嘅。咁呢個共享電動車更加喺活化喺社會當中啊。第三，推行綠色出行，一輛共享電動車可以滿足好多要求，喺體驗減少私人車出行嘅保有量，契合咗城市發展嘅方向。咁呢個係我覺得三個好重要，我值得諗嘅地方。
0: 好啦，咁苏委员呢就讲出咗自己想要思考嘅方向啦。我哋亦都接住请教下陈明区委员啦。咁呢，你亦都系一直关注顺德嘅公共交通嘅情况嘅。咁你对共享电动智能车嘅便利性系点样睇嘅呢？如果顺德系要引入共享电动智能车，喺管理上面应该要注意边啲嘅问题呢？
1: 刚才呢就阿苏委员呢就讲得非常之好啊。共享电动车嘅便利性系毋庸置疑嘅。但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公共安全的委员，我呢就必须指出了，便利不能以牺牲安全和秩序为代价。在个挑战发现，共享电动车在个英文中暴露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骑行安全的隐患突出，很多用户就都不戴头盔，甚至没有配备那个头盔，或者头盔破损缺失，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咁第二个呢就乱停乱放的现象普遍啊，蓄意占用飞机同车道啊、恩楞道啊、绿化带啊、公交站点啊，既阻塞咗交通，又影响咗使用。第三呢，重点区域违停严重，比较典型的喺桥梁嘅桥面啊，停喺佢上边，不仅影响咗通行，一旦发生了交通的碰撞，车辆就有可能吹丝在桥面坠落到下边，引发次生的事故。第四个呢就企业的主体责任缺位，偷放过量 運威滯後、調度五甲師、偷窺感應等技術管控應通虛設。所以我明確咧，共享電動車可以引入，但前提係必須要管得住、管得好。
0: 好啦，咁咧，正話兩位委員咧都係分析咗共享電動車嘅兩面性啦。我哋繼續請教下蘇委員啦。咁啊，共享電動自行車咧，亦都唔係乜嘢新鮮嘅事物，依家咧好多地方都係有嘅。咁啊，蘇委員，你認為如果順德係要引入共享電動自行車，可以借鑑邊啲嘅成功經驗呢？
2: 我對共享電動車就留意咗好耐嘅啦，所以喺2025年嘅政協提案裏面，我都寫咗一份怎樣疏通城市嘅霧勢血管，寫咗一份咁樣關於共享電動車嘅提案。總結嚟緊就係成功嘅關鍵在於三點。喺技術上，通過電子衛欄定點換車技術，從源頭上解決亂停放嘅問題，比如推行90度垂直停車加入框結算機制，車輛必須垂直於馬路停放，並且喺指定嘅停放框內才能進行結算計費，否則就持續收費。咁樣從技術上解決咗亂停放，你都唔會亂停放啦。咁樣停錯咗就
0: 分分鐘計你錢，
2: 一入扣錢。咁其實加強大家嘅自覺性嘅。第二點就係企業責任嘅壓實，要通過合同約定去考核機制，堵逼企業履行維運義務，考核唔合格要核減投放量，至清理退出退場。點解呢？啊，啲車好舊，好唔規範嘅，用到咁上緊又要更換。第三部門要到位咯。城管交警交通部門要建立執法嘅機制，形成監管合力合作咯，形成咗一共治機制咯。我覺得係
0: 要管理好共享電動自行車咧，真係唔係話講咁容易嘅。咁啊，陳委員，如果係要引入共享電動自行車嘅話，我哋目前應該係要解決邊啲問題，同埋最大嘅難點喺邊度咧？
1: 我覺得咧最大嘅難點咧喺於可用互聯網嘅思維喺度加強監管。共享電動車本身就係呢個互聯網時代嘅產物，如果慣用傳統嘅手段去管理，肯定咧管唔好嘅。所以就需要用互聯網嘅思維，用數字化嘅手段構建監管體系，要做到數據互通、實施監測、動態考核、信用約束，企業嘅營運數據要實施接入政府嘅監管平台，車輛嘅偷放數量啊、分布位置啊、騎行嘅軌跡啊、運威響應嘅速度啊，全部喺個平台上呢、這個可視化嘅呈現。邊家企業呢、這個運威不力？邊個區域車輛扎堆？经过桥面出现违停，系统自动预警、自动派单、自动记录。
0: 正话咧就系两位委员咧都系认同共享电动自行车系可以引入嘅，但系必须要加强管理。咁啊，接落嚟咧，我哋就请两位委员咧分别系讲下自己嘅金点子啦。咁我哋咧就先嚟请阿陈明区委员咧就倾一倾，点样从严治理，守住底线。
1: 好嘅。咁我咧就特別強調嘅係用互聯網嘅思維同數字化嘅手段喺度加強監管。第一咧就壓實企業嘅主體責任，喺個源頭規範。首先咧就要強制智能管控，所有共享電動車必須咧安裝藍牙感應嘅偷窺鎖啦。用户唔戴偷窺咧就無法啟動嘅。威听唔能够落锁，并且咧就持续计费。其次系建立月度嘅考核制度，对威听多发偷窥缺失率高嘅企业，呢、这个核减偷放量，暂停佢哋嘅准入资格，清洁严重嘅直接清退，完善安全嘅保障，所有车辆必须登记上牌。偷保第三者责任险，偷窥要定期呢个消毒更换。第二咧，又建立行业扣分同埋信用评级嘅制度，用互联网思维管好企业，参考驾驶证嘅记分模式同网约 車嘅拼胎嘅信用評級體系，建立共享電動車英雲企業嘅行業扣分制度。比如每家英雲企業初始富裕咧就12分，出現違規偷放就扣2分，扣分情況喺個政府嘅監管平台上實施更新，公開透明。扣分達到12分咧，直接取消特許經營權，清退出順德市場。呢套制度嘅本質就係把政府對企業嘅監管從事後嘅處罰變成穿過程動態嘅管理，讓企業咧就時刻感到壓力。第三咧，健全協同監管機制，應性治理合力，升管啊、交通啊、交警啊、等部門咧要定期開展聯合執法，依法查處違規偷放、無罪停放、冒牌冒險車輛。企業嘅英雲數據包括車輛嘅位置啦、車坑嘅記錄啦，同埋彎車嘅信息啦，要接入政府監管嘅平台，實現實施嘅預警。邊個區域扎堆個邊部車喺個 Q 上出現違停嘅系統，應該講咧就自動報警，第一時間派單處理。第四咧就加強宣傳引導啦，提升文明嘅意識啦，通過線上線下拖區道普及安全騎行同規範聽放嘅要求，同時咧就暢通群眾監督嘅區道，鼓勵市民商户物業參與勸導同呢個監督。
0: 正話咧就係陳委員咧就係同我哋講咗係點樣係守住底線，從嚴治理。咁其實喺呢方面咧要做嘅話咧，有好多細節嘅地方都係需要注意嘅。阿蘇委員，咁你喺個規範引入同埋精細管理方面咧，有冇一啲具體嘅建議咧？
2: 其實阿陳委員頭先講嘅嘢已經好全面嘅啦。咁我建議規範准入機制，牢固咁捉好嗰個營運嘅根基，制定共享電動車嘅特許經營管理辦法，通過公開招標取得兩至三家本地或者係外地又好，符合呢啲資質嘅企業，避免冒罪競爭。同時要求中標企業對車輛嘅設計中融入啲順德文化元素啊，記住係順德文化元素，比如向雲沙嘅紋樣啊、龍舟嘅設計啦、啊、美食 IP 啦、啊，讓呢啲共享電動車本身成為咗流動嘅城市名片。喺投放規模上，要根據名片嘅地區實際情況嚟進行規劃，重點嘅旅遊區域，比如青衣縣啊、華僑縣啊等等啊，軌道嘅重點啊，上圈比較多人地方啊，就投放多啲咯。第三，科技赋能嘅精细管理，畅通城市嘅微循环，呢一点我同埋陈委员讲嘅都系一样啦。我特别要强调嘅，推行90度垂直停车入框结算机制，从技术上解决乱咁停嘅呢个问题。喺惠保嘅方面，要求企业每500辆车至少配备一个惠运员，通过大数据分析騎行嘅熱點，動態調整車輛嘅分佈，解決找車難和亂停放嘅問題。第三，明確稅收嘅機制，保障地方嘅利益。咁呢一點係我提案重點嘅。我建議要求入駐嘅企業喺順德設立獨立嘅法人主體，將運營嘅收入和利潤全部納入本地核算。我希望呢啲稅收留翻喺順德咯。咁依法喺順德申報納税、企業所得税等納税，確保收税方面存在本地税收方面嘅漏存部分，我按比例專項用於運旅基礎建設、交通配套升級、騎行道路嘅優化，實現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對運營嘅規範、運旅融合成效顯著嘅企業，還可以給予地方稅收嘅一啲部分嘅獎勵，激勵啲企業更加升級服務咁咯。第四，健全協同監督體系，保障安全嘅秩序。我特別贊同阿陳委員提出嘅行業扣分制，呢個係互聯網思維管理好企業嘅好辦法。同時 在车辆车身上面有 APP 界面显示透数的

0: 举报电话，建立24小时嘅响应机制，让市民、游客反映到问题，切实提升咗服务嘅一啲满意度咁咯。
1: 好啦，咁啊，正话两位委员咧都系提出咗各自嘅金点子啦。咁啊，陈委员咧就提出咗用行业扣分制呢一个互联网嘅思维管好企业。苏委员咧就系从文旅融合同埋系税收流传嘅角度提出咗系统嘅方案。最后咧，我哋就系请两位委员啊总结下今日讨论各自嘅主要观点。我哋先嚟请阿陈明区委员咧就讲讲先。
2: 共享电动车系一把双刃剑啊，用好佢系便蚊利蚊嘅好工具，管不好咧系先市治理嘅弯闸。我嘅核心主张又系用互联网嘅思维管好互联网嘅产物，用数字化嘅手段构建监管嘅闭环，同时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戴好头盔，规范停放，共同维护顺德嘅使用秩序同道路交通安全。
1: 苏权兴委员，今日你讲嘅主要观点系乜嘢呢？
0: 顺德正系全力创建国家级嘅旅游度假区，城市最后一公里嘅交通短板必须系要补砌嘅。我哋嘅核心主张系规范引入、精细管理、科技赋能、文旅融合。我相信只要制度设计到位，技术管理跟得上，多方协同发展，共享电动车完全可以喺顺德跑得稳、停得砌、管得好，成为顺德文旅发展个城市品质提升嘅一个重要 IP 嚟嘅。
1: 好，咁我哋好感谢咧，就两位委员今日嘅精彩分享。管好共享电动智能车，除咗系政府企业喺管理上边有决心、有制度、有执行力之外咧，更加需要市民嘅文明骑行。好啦，呢一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3: 政协委员金点子由顺德区政协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呈现。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23。
5: 901交通消息。
4: 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佛尘大桥往桂城方向车都缓慢噶。咁另外转过嚟睇睇广珠公路，收到伦教路段往陈村方向唔多好走。顺德快速大良立交路段往中山方向咧，现时有排队噶。另外收到大良南国东路桂丰隧道往杏坛方向有车龙啊，要俾到少少耐性。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加油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3、2、1，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嘅司法工作，特别系顺德嘅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间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 60% 至 90%， 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2: 再次提醒各位，目前顺德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天气炎热，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层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5: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贵。
1: 容贵街道前缘课堂第一期部门上讲台活动昨日正式启动。今年容贵推出干部培训前缘课堂，采取专业教授说前缘理论加部门上台讲一线实践的方式，在提升干部经济素养，打造具有主线思维、视野开阔、敢于创新、善作善成的干部队伍，推动全体干部知经济、懂产业、善决策方面做出积极尝试。
2: 昨日的活动聚焦村域经济发展主题，分别邀请容贵街道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办事处副主任刘玉发、容贵自然资源管理所所长龙健作专题分享，直联驻队组长、各单位负责人和综合组组长，以及各社区村党委书记以及是分管经济的两位成员参加。
1: 前缘课堂让职能部门负责人结合岗位实际，聚焦实操细节，用自己人讲专业事，让培训供给精准对接基层需求。
5: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郊。
2: 邻郊街道关工委寻日举办家庭教育讲师团课程发布会暨关爱基金募捐启动仪式，聚焦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家庭教育提质增效，通过优质家教课程落地，公益关爱基金设立的双轨模式，为辖区青少年成长筑牢家校社协同育人屏障。
1: 2025年9月，邻教关工委获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单位后，马上策划与德胜基金会合作，成立了50多人的家庭教育讲师团，累计研制打磨了46个高质量家庭教育课程，并正式面向社会发布。目前辖区各学校、幼儿园、村居均可按需定制课程，讲师团将提供上门送货服务，计划全年开展不少于30场专题讲座、15场家庭教育沙龙。
2: 今次活动同步启动邻教慈善会、邻教关工委关爱基金，目前这个基金已经得到社会认捐善款450,000元，为实现基金长效运营、循环造血，街道将会创新试行配套激励机制，针对各学校募集的善款，关工委将会按照1:1的比例配套资金返还校方，转行用于校园青少年关爱活动，令公益资金持续赋能校园育人工作。
1: 再来关注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41岁的斯朗梅开二度，成为历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英格兰0-0平加纳，巴拿马对克罗地亚的比赛正在进行紧，而稍后时间的10点，哥伦比亚将会迎战刚果金。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0。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应收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1: 门前净，街巷清，
2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24: 精神的各位队友，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熟悉呢？其实在我口里面应该改为各位球迷朋友精神啊。今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紧要的话题，就是开车不够精神真是好危险啊。你想想，我们成日都觉得揸车咋嘛，坐低踩油就得啦，有咩咁难呢？但是你知唔知，一个人如果精神唔够啊，你坐喺司机位上边，你控制緊嘅唔係一部车，而係一件成一两吨重嘅庞然铁器嚟㗎。你嘅反应只要慢咗半秒啫，就好似某啲球星一样，成个结局就会唔同晒啦。有啲朋友呢，昨晚可能睇波通宵，又或者挂住追剧无心睡眠，第二朝一起身乌眉瞌睡，拿起条车匙呢冲出门口啦。大佬啊，呢、这个状态同飲醉酒揸车其实冇乜分别㗎咋。最惊险嘅系咩呢？系所谓嘅微睡眠呢。你以为你自己只系真系瞌一瞌隻眼啊，点知啊双眼一闭，成个人呢就断咗片。短短的两三秒钟啊，虽然是，但是整架车已经盲中中地行了几十米了。你不要以为开下窗吹下风，或者将个音响开到砰砰声就搞得掂啊，这些是治标不治本的。你夹硬嚟只会更加危险咯。所以真是想跟这么多位司机大佬讲句真心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开车的时候要手动擘大只眼，或者根本唔记得咗啱啱嘅几分钟行咗咩路，唔该你马上停车落嚟，搵个安全嘅地方，例如进入加油站，适时校翻个靓位，合埋眼唞翻15分钟啦。15分钟咋嘛，又唔会阻你好多时间。但係呢15分钟啊，一定紧要过世界杯嘅中场休息15分钟。精神抖擞嘅时候，你先係一个合格嘅驾驶员。唔够精神咯，你就喺个马路上面嘅定时炸弹。为人为己，唔够精神，呢、这个车千祈唔好揸。今届世界杯104场，你咪以为睇得晒好光荣？除非呢个期间你根本唔使揸车出街啦。
2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6: 听901真系得。
23: 你关心嘅，
26: 你唔关心嘅，
23: 你感兴趣嘅，
26: 你冇兴趣嘅，
23: 你急需知道嘅，
26: 你无需理会嘅，
23: 你中意嘅，
26: 你唔中意嘅，
23: 尽在微观天下。
26: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0: 好啦，8:35开始我哋今日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1: 早晨啊，早晨啊。
0: 嗱，今日我哋会讲紧停车嘅问题嘅。咁啊，即系相信咧有车嘅朋友喺而家咁晒嘅天气啦，或者系落雨嘅天气啦。咁当然，广东嚟到夏天咧，无非就呢两种天气不断切换啦，或者同时进行嘅啫。
1: 我以为你讲紧啱先我哋嗰、那个辉哥讲嗰个停车。
0: 咁啊，
1: 十五分钟合一下
0: 系啊，我哋即系亦系的确啊，我哋今日讲停车嘅问题，不过就即系同我哋每一位嘅车主咧息息相关嘅。
1: 系我哋讲紧停车场同停车位收费计时计费嘅问题。
0: 系停车费嘅问题啦，咁啊即系喺我哋买车嘅时候咧，亦都即系唔少嘅精明嘅我哋嘅车主咧，都会系计埋条数落去嘅。
1: 系啦，养车成本啊嘛。
0: 冇错，究竟我呢台车咧买翻嚟咁啊，究竟有几多嘅使费我要硬支出咧？有几多使费咧？喺呢个嘅即系过程当中咧，系会有一个嘅动态变化嘅一个支出咧，咁样咁例如啦，就系即系你开得多，自然入油或者充电会多啦，啊咁你开得多，自然即系邋遢嘅嗰个概率会多啦，洗车费又会多啦，
1: 系啊，
0: 咁你开出去多，咁亦都会系呢一个嘅即系停车费自然会多啦，咁呢啲咧就即系每个车主咧都会自己计数嘅，咁啊讲到话咧个停车费咧。唔同嘅停車場啦，或者唔同嘅路段啦，都有唔同嘅收費標準嘅。咁基本上咧，作為車主啦，只可以硬食嘅啫。咁除非你唔停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呢啲收費咧，你一定要俾嘅。咁同埋咧就有一啲嘅，似乎唔太合理嘅一啲收費標準咧。咁你亦都冇辦法啦。舉個例子啦，相信每一位嘅車主咧都曾經係遇到過嘅，就係去停車場。咁好自覺咁啊，即係費事排隊咧，亦都費事咧，就係阻住後邊啲車啦，咁都會係喺出停車場之前咧，就已經俾定錢先嘅。嚇，點知呢頭即係當然啦，即係停車場都會有15分鐘啊，或者係半個鐘啊咁樣，半個鐘可能多少少，即係15分鐘到20分鐘嘅一個嘅走盞期嘅。你俾完錢之後咧，仲有一個咁樣嘅免費時段咧，可以係即係開部車出去咁樣嘅。咁即係都鼓勵大家咧，就提前俾咗錢先，咁啊費事咧喺個出口嗰度排長龍嘅。咁但係亦都有唔自覺嘅朋友嘅，咁佢塞住咗後邊，你明明已經俾咗錢，有20分鐘嘅時間可以開出停車場嘅，點知排到你去到嗰个出口收费闸嘅时候咧，你第21分钟，咁你又要俾钱啦。
1: 系啊，
0: 咁呢个我相信即系唔少嘅车主咧，都会系曾经遇到过嘅。
1: 卡图可能遇到过，
0: 我系遇到过几次，即系我系自觉嗰种人嘅，我系好怕咧系阻到人哋嘅，因为始终你无论系商场嘅停车场啦，又或者系一啲政府公共嘅停车场都好啦，咁呢啲都系公共嘅地方嚟噶嘛。
1: 系啊，
0: 咁如果好自私咁样。即明知自己嗰个手机嘅信号咧，嗰个运营商咧，去到地下停车场咧冇信号嘅，咁就冇话俾定钱先咁样嘅。又或者咧，可能佢曾经都系受害者吓，咁都会，哎呀，我提前俾咗钱先，到我嘅时候咧又要俾钱嘅，我唔制啦咁样。即唔排除亦都有咁嘅可能吓。咁所以咧，我系的确曾经遇到过咧，就系咁样嘅一个情况嘅。咁我就觉得，公共嘅地方点解会即系嗱？我因为我自己系唔想呢样嘢发生嘅，即系己所不欲就勿施于人啊嘛，我系唔想要人哋排队等我嘅，我会觉得哇有冇离谱啲啊，公共资源嚟嘅，有乜理由你自己喺度啊咪咪摸摸咁样去俾钱，塞住晒后边啲车咧咁样。
1: 系啊，就系、是、咯，即系大家都赶时间，即系讲效率噶嘛。
0: 系啊，
1: 同埋咧，卡图有样嘢咧，即系我感觉吓，因为而家揸车上路咧，其实你分心去睇手机，或者你出停车场，你喺停车嘅嗰、那个，即系你只要系喺路面上吓，揸住部手机咁睇，其实系好危险一件事嚟嘅。咁啊，但系咧有一啲停车计费嘅嗰啲即系譬如店家又好，或者系嗰间商场都好啦，哇，嗰啲字啊，好细粒嘅蚊枝咁细粒嘅，
0: 个二维码大得啦，
1: 咁细系啊，咁。所以咧就係咁啦，嗱，即係我咧啱先就喺我哋嘅佛山街 APP， 我哋嗰个讨论区咧，我就发咗条贴，其实咧係真係建议明码标价嘅时候，唔该你喺显眼嘅位置去标示，因为揸车上路咧，如果你分神稍微耷低头一秒钟，其实係一件好危险嘅事嚟嘅，係啊，就算喺停车场。都一定要小心小心。
0: 系啊，即系所以点解亦都鼓励咧，就系即系提前俾咗钱先啦，而唔系话去到个停车场嗰度咧，亦都各种嘅原因啦，咪有即系操作唔熟悉啦，亦都。

0: 思考到、冷静到咁样，咁就会产生好多嘅啲问题出嚟啦。嗱、
1: 嗯，
0: 咁呢个系车主多一个钟去计嘅。嗱，呢种咁样嘅停车收费咧、嗯，我相信车主们都遇到过啦。例如咧，就系、是、我一个钟，假设系6蚊咁计啦吓。咁、你停咗61分钟，你出场嘅时候就61分钟，好啦。咁你就要俾12蚊啦。我相信好多嘅车主都会即係曾经遇到过嘅。好多车主都系你冇办法啦，你牙仔食黄连，你冇声出啦，咁你唯有俾嘅啫。你唔俾后边又即係排队等住晒。咁你俾又好蚀底系咪？咁所以呢其实亦都有唔少嘅车主呢就呼吁不如你精准啲啦。我就算你按10分钟计呢，即係将你6蚊分成6份呢，每10分钟就一个计费单位呢，咁样都合理啲啦咁样。咁而家呢已经有唔少嘅地方呢就即係推行呢一个嘅精准计时去计费嘅。大家有啲点样嘅睇法呢，我哋都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咁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呢，讲讲你对于话呢个嘅精准计时计费，讲紧系停车收费吓，
1: 系啊，
0: 咁你会有啲点样嘅睇法咧？你会认为点样嘅一个计费区间咧为之合理咧？同埋咧精准到分啊秒啊，或者系10分啊、15分啊、一刻钟啊咁样，即系究竟点样去分呢一个嘅即系计费嘅时段咧？咁样
1: 点样精准法？应该
0: 系啊，咁大家有啲点样嘅睇法咧吓？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齐去讨论嘅。
1: 系啊，咁其实。以往即係呢種咁嘅收費咧，好多時候好多地方都係叫做默認啊，即係我哋有啲叫約定俗成咁樣樣嚇。咁啊其實我感覺咧，我哋身邊即係路邊嘅停車位咧，其實都算係比較合理嘅。
0: 係
1: 啊，因為有半個鐘免費啊嘛。
0: 但係你唔好停超過半個鐘喎。
1: 係啊，你千祈唔好超半個鐘啊。
0: 超半個鐘咧，你係冇。半個鐘免費呢樣嘢嘅喎，
1: 咁前半個鐘就已經唔免費嘅，
0: 只有你停少於半個鐘先係有半個鐘頭免費嘅。
1: 係啦，咁所以都催生咗有一啲人咧，就係會成日會有啲投機取巧啦，我感覺啊，就係我夾定個時間喺呢個位停半個鐘之內，即係譬如去到25分，我就即刻將部車抽走，
0: 即係停喺第二個位咁。
1: 係
0: 啊，咁你其實我覺得咧，嗱呢一樣嘢咧，即係喺規則嘅利用上邊啦。如果你真係得閒嘅話，咁其實我覺得又問題不大嘅，而有位啊，而又有位，你又得閒，每25分鐘咧就去移部車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又唔算得上話，即係係即係走咗後門啊，或者係即係利用咗規則啊咁樣。個規則就擺喺度啦。咁究竟點樣你可以用到呢？咁其實嗰個車主都要付出一個時間成本啦。咁、我又覺得嗰個問題就唔算太大嘅。
1: 咁係啊，你著部車、熄部車都要時間啦，
0: 係
1: 嘛？
0: 係啊，咁你起碼你喺你嗰個停留嘅位置啦，去到呢部車嘅位置啦、然之後再移位啦，再要去揾睇下有冇其他位啦，咁樣。即係我覺得都算係可以嘅。我自己作為一個車主咧，喺路邊停車嘅時候咧，我自己係比較即係覺得有一個行為係比較乞人憎嘅，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嗰個原理係有一个嘅地感啊，即系地面嘅感应器。
1: 我哋讲紧我哋身边嘅吓，我哋见到嘅
0: 吓。系啊，咁大家都知道咧，佢系依靠呢一个地感咧，获取到信号，即系有金属喺上边啦，即系证明停咗部车啦。咁所以有啲咧投机取巧到点样咧，就系、是。佢停咗喺两个地感中间啊，即系霸住两个停车位啊。咁搞到其他车又停唔到入去啦，咁样。咁佢目的咧为咗即系以为自己好聪明啊，就可以系即系规避到呢一个收费啦，咁样。咁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咧，而家嘅收费员咧都会影相嘅，即系都会去记录翻嘅。
1: 冇错。
0: 咁我觉得呢种咁样嘅投机取巧咧，以牺牲其他人冇得停车嘅，作为一个嘅。叫做係佢自己獲利，人哋犧牲嘅話咧，
1: 比較乞人憎呢種
0: 行為。真係，我覺得係真係非洲和尚咗啲咯嚇。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自己係比較譴責呢種行為嘅。
1: 冇錯。
0: 咁而我哋講翻今次嘅即係我哋討論嘅話題咧，就係話呢個多地咧開始推行呢一個精準嘅計時計費啦咁樣。咁其實真係。即係都解決咗好多咧，就係即係令到我哋車主咧困擾嘅一個問題嘅，就係我唔需要再趕後趕命咁樣去盡快開出呢一個停車場嘅。
1: 實際啲均真啲咯。
0: 係啊，其實某種程度上邊咧，亦都係會令到呢個行車會安全嘅。我相信每一位嘅車主咧，即係無論開咩車都好啦，都會曾經有過咁樣一種心理嘅，就係好趕啦，即係包括話唔知醒啦，或者係突然之間接到一啲緊急嘅任務啦，或者是有一些紧急的事情需要去做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心理驱使你去快点快点的时候。

0: 其實會比較容易去做錯一啲嘅決定嘅，即係喺開車嘅時候嚇，又或者係喺靚個嘅即係做喺路面上邊啦，做一啲嘅決策嘅時候咧，係好容易咧會係犯錯誤嘅。
1: 都話咯，就係啱先講啊，你耷低頭睇一下手機都已經係好危險嘅事啦。係
0: 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其實咧如果係可以。是精准咁样去计时计费嘅话咧，系减少咗咧啲车主咧会好赶啦。咁当然啦，每一个人都唔想使多钱或者白白使多钱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亦都避免咗好多咧，就系赶头赶命咁样。咁你谂谂啊，多一分钟又要俾多一个钟头、啊。咁如果你话即系平啲嘅停车场都还可以吓、
1: 啊，补差钱也没所谓。
0: 系啊，咁有啲贵嘅停车场咧，十几蚊一个钟嘅时候咧，咁十几蚊就食个叉鸡饭噶咯。
1: 系、
0: 啊，咁、啊、所以咧就即系会好多时咧会有一啲咁样嘅，即系导致到车主比较赶啊咁样，会增加咗呢个危险啊咁样嘅一啲情况发生咯。我自己觉得即系最大嘅一个，即系如果系按照咧个精准计时计费嘅话咧，最大嘅一个。优势或者改善咧，会喺呢度咯。
1: 嗯，而且便利度，即系对于我哋啲啱先卡图讲到好赶时间出行嘅人，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
0: 嗯。
1: 因为你停咗嗰、那个，即系譬如系六十一分钟咁，或者62分钟嗰一两分钟，佢可以同你精准咁去计，咁你又唔使。觉得哎呀，好似蚀咗水咁。
0: 系啊，冇错啊。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去广告下回声啊嘛。咁啊，转头翻嚟咧，都会同大家咧继续倾到呢个话题噶。欢迎大家可以喺山家上面咧同我哋讨论啊。
2: 民生大小事，
3: 政经新动态，
2: 我哋一齐倾观点，讲睇法，
3: 顺德热话，人间烟火。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8。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2: FM90.1，微观天下。
0: 好啦，咁翻嚟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咁啊，头先都同大家讲到啊，我哋今日倾到嘅话题咧，就系多地咧开始推行呢一个嘅精准计时计费，讲紧系停车收费啊吓。嗱，咁啊，多地会包括边啲地方咧？咁啊，举几个嘅典型啦，包括杭州啦，浙江杭州，咁啊，亦都有停车场咧，就系按分钟吓，即系将呢一个嘅计费咧，精确到分钟去进行一个嘅计费嘅。咁啊，公示嘅一个价钱咧，系每分钟6分钱嘅一个嘅收费嘅，停车15分钟。免费，唔够一分钟咧，按一分钟计。嗱，咁其实咧，个唔够一分钟，按一分钟计咧，就即系每一位车主咧，都相信系觉得，都冇问题啦，唔通精确到秒咩咁样？咁又好难搞嘅咁样。咁啊，单日封顶咧就收6蚊鸡嘅啫。咁啊，唔系单日封顶系6个钟啊。咁啊，亦即系咧就总共系收21.6嘅。咁啊，之前嘅嗰个定价标准咧，封顶系24蚊，咁啊，明显啊更加平咗嘅。嗱，咁另外一方面咧，上海亦都有停车场咧系。上海发改委吓，咁啊亦都系发出公告嘅，咁啊将呢个嘅道路停车收费嘅政策咧系公开征求意见，咁啊将呢一个嘅收费嘅时长咧系精确到15分钟。作为一个嘅计费单位嘅，咁啊每15分钟啊计一次费咁样嘅，亦即系将一个钟头咧分成4份嘅，咁如果系8蚊一个钟头咧，每份系2蚊咁样计，咁呢样嘢咧，我相信作为车主咧，就系希望嗰个计费嘅嗰个计时单位啦，即系越短越好啦。

0: 系
1: 咁
0: 越精确越好，应该讲系。
1: 咁分钟咧可能会真系难搞少少嘅，因为咧
0: 要求会高啲咯。
1: 系啊，即系对于话嗰个计费系统咧，就即系亦都嗰个计算量可能会多啲。
0: 系啊，啲仪器嘅精密度又要更加高啲啦。
1: 系啊，咁你话十分钟一个计费单位或者十五分钟一个计费单位咧，其实我觉得亦都系合理嘅。
0: 嗯，
1: 因为咧就我起码一样嘢咧就系我停多十分钟。同停一分鐘，其實嗰個費用係一樣嘅時候咧，我就唔使趕住嗰九分鐘啦嘛。我覺得不斷去趕啊，不斷去趕呢一樣啊，停車啦，夠鐘啦，要嗱一聲開走。咁當然呢一個嘅即係停車啊，特別係路邊啦，咁亦都係即係提供一個便利俾我哋嘅，唔係希望我哋長期霸住噶嘛。咁、
0: 嗯
1: 我哋系需要更加多咁样去考虑翻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公共嘅资源嚟啦。啊，我哋要尽快办完自己嘅事之后咧，要尽快离开，咁啊将呢个资源咧腾翻出嚟俾其他人去使用嘅。
0: 系，
1: 即系虽然系咁样啊，但系起码一样嘢咧，我喺确保安全嘅情况底下咧，我安排好就唔至于赶啦吓。
0: 系啊，
1: 我自己嘅睇法系咁样。
0: 好实在，其实对于使用人嘅体验感嚟讲，呢样嘢系好实在嘅，因为你即系如果按照之前咁嘅，你先收费后服务咁样样吓，即系未够一个钟，你又按一个钟咁收，其实系真系荷包系硬伤嚟噶吓。
1: 系啊。
0: 咁但系你话如果系可以精准度去实施到咁样样，一分钟或者系精准到去十五分钟以内，其实都可以接受咯，我觉得系啊。
1: 見到鄧基咧，就喺佛山家上邊就話：假如按分鐘嚟計啦，更新設備減少咗部分收入，咁佢覺得咧係吃力不討好嘅。啊，管理人咧願唔願意搞咧？
0: 成本會提高咗啊！
1: 係啦，而家唔係收費嘅問題啊，問題係車位唔夠嘅問題啊，管理難度大嘅問題啊。
0: 係啊，所以咪啲公共資源啊嘛，公共停車位咁你係要合理去分配去調配嘅。
1: 嗯，咁而家咧就係即係都會有一個問題嘅，因為始終咧喺車位同埋車輛之間嘅一個匹配咧，其實係比較難搞嘅一件事嚇，因為咧你車係流動噶嘛，你車位係固定嘅，咁點樣去進行一個匹配咧？即係我今日可能係啊元江路就好多車有呢個停車需求嘅咁樣，但我聽日未必係咁樣嘅喎。咁所以你啲車位冇理由跟住啲，即係冇辦法跟住啲車不斷去流動噶嘛。咁所以其實喺車位同埋車輛嘅一個匹配嗰度咧，亦都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話有啲地方咧就嗰個需求比較大。系一位难求，有啲地方咧亦都空置得比较多。嗱，呢一样嘢咧亦都系即系老实讲句啦，作为一个嘅解决停车难题嘅时候咧，我哋必须考虑到嘅一个问题嘅。
0: 系啊，睇地段。
1: 系啊，咁所以咧就即系而家我亦都睇到啦。唔少嘅我哋镇街啦，嗰、那个路边停车收费都会根据翻咧嗰条路旺唔旺，嗰、个停车需求咧系大唔大，咁样去有一个嘅价格杠杆喺度嘅。咁其实我觉得亦都系合理嘅，因为咧就喺旺嘅路段咧，希望从呢个价格上边啦，因为个都睇住自己荷包噶嘛。
0: 系啊，
1: 从呢个价格上边咧，希望尽快去进行一个嘅流转啦，先至可以令到呢一个嘅停车嘅资源咧可以更加合理被利用嘅。虽然话咧就系、是、啊呢、這个大家都可以停到，但系当有人停咗部车喺度，呢、這个车位就系冇其他车可以停到啦嘛。咁所以亦都有一个嘅即系占用嘅过程咧，呢、這个公共资源就会短时间系消失灭失咁样嘅一个情况咁。所以喺思考呢啲问题嘅时候咧，即、就、系、是、我觉得既要从车主嘅角度去思考咧，亦都要从管理嘅角度去思考啦。如果系真系唔管理嘅话咧，可能你真系部车你开唔到出街嘅，因为到处都系乱停乱放啦，到处都塞车啦。咁呢个时候可能你行路都有问题咯。
0: 系啊，用价格杠杆去调配我哋呢个公共资源，其实呢件事已经系由来已久啊！我哋觉得系真系世界性难题，但系即系点样样去更加合理啲嘅啫。
1: 系啊，冇错。
0: 我哋用嘅时候，用嘅体验感啦，会更加好啲啦，同埋便捷度啊，会更加高啲吓。
1: 嗱，咁啊，啱先亦都提到就系话，即系全国多地咧都开始推行呢一个嘅即系精准嘅计时计费啦，会包括我哋头先讲到嘅就系话浙江嘅杭州啦，咁啊同埋上海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湖北宜昌啦、江西南昌啦、湖南长沙啦等等地方咧，亦都出台咗相关嘅一啲政策嘅。咁啊，大家支唔支持咧，或者系你嘅睇法系点样咧？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啦，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啦吓。咁啊落嚟我哋都睇睇咧网友嘅一啲声音啊，咪有网友咧就话建议全国推行啦，经常都会遇到咧停 N 个钟，再加十分钟就要按 N 加一个。

0: 钟头嚟计费嘅，特别系省城啊，$6个钟啊，或者$8个钟嘅停车费咧，比比皆是嘅。出去停半个钟咧，出去停少半天系咪半个钟啊？即系出去停半日咧，$30-40就冇咗噶啦，咁样
1: 系 啊，荷包硬伤啊都啊。
0: 系，我想话咧，我喺广州停过最贵嘅$15个钟嘅。
1: 哦，
0: 仲要系即系冇得消费咧，可以抵消翻呢个停车费嗰啲啊，
1: 即
0: 系
1: 硬食嘅，
0: 硬食嘅，系、哦、你一入去嗰一秒钟就开始要俾$15啦。
1: 嗰、那个停车场系点样样噶？我想知道，即系佢配给嘅呢个管理服务系点样样？
0: 冇服务，其实嗰个问题咧就系佢喺一个旺区嗰度，
1: 哦，
0: 咁所以咧就真系即系通俗啲讲句就系食硬你嘅，
1: 真系
0: 呢个系供求关系决定佢嘅价钱嘅，咁你都冇办法啦，咁你点停啫？系咪先？咁你唯有停喺呢个停车场，又入去嗰秒钟开始就要俾$15一个钟，其实都几肉赤嘅，真系
1: 咯，$15食几个饭盒啦已经。
0: 一个炸鸡饭啦，啊咁亦都有网友咧就话，即系强烈支持啊，按分钟嚟计咧，最好精确到秒添。
1: 系啊，又有网友就话啦，啊，琴日超咗一分钟，按一个钟嚟收，两个钟一分钟俾够三个钟嘅停车费。
0: 系，
1: 唉，真系，就好似卡图啱先讲啊，$15一个钟都要俾。
0: 系 啊，你最好就唔好即系61分钟啊，如果唔系就$30噶啦。吓、啊，咁即系你觉得好唔抵噶嘛？明明我停咗一个钟多一分钟啊，咁当然啦，有啲朋友就话你可以停够接近两个钟你先出去嘅，咁但系又冇咁多时间好咧，停住部车喺度又唔见得我自己可以
1: 踩线
0: 系
1: 嘛？
0: 系啊，即系停住部车喺度唔见得，即系嗰个时间啊，即系你话啊，我仲可以停多50分钟，呢50分钟唔见得我可以赚多嗰$15翻嚟，即系我喺度等嘅呢个过程啊。嗱，咁另外亦都有网友就话，呢个办法好啊，以后都唔使话即系抢住嗰几分钟咧就急住开车出去。
1: 系呢个比较贴合啊卡图嘅谂法，
0: 系啊，亦都可以提高呢个安全性啊。咁啊，佢就觉得要点赞啊。
1: 系啊，仲有网友咧就建议全国推广，佢话一般咧按钟嚟计咧。佢系选择喺车位上面会休息一阵，揾下地图，反正呢已经俾咗钱啦，嗱，按一个钟嚟交，咁改成分钟之后呢，佢觉得咧应该可以提高啲车位嘅利用率嘅，即停即走，系咯。
0: 咁啊，我想话如果开油车嘅话咧，你喺个车位上边休息一阵咧，又要烧油。你咁热嘅天气，你冇理由唔开冷气。
1: 你试下唔着车啦。
0: 系啊，
1: 系啊，你试下唔着车啦。
0: 系啊，咁啊，即系就算开电车嘅朋友咧，都要充电嘅。咁其实都系一种资源嘅浪费嚟噶。啊，咁啊，当然咧，即系最好嘅就系会提早去准备定啊。呢一个嘅即系收费嘅嗰个码咧，扫定佢啊，咁然之后咧就俾定钱，咁样再出去咧就好啲嘅。
1: 啊，我哋佛山街有网友话 XX42R 佢话喺正街$20一个钟啊。
0: 我就系、
1: 是、即系卡图嗰个已经唔系最高价嚟。
0: 唔系嗱，老实啦，我当时咧就系停喺呢个商场隔篱咯，因为嗰个商场咁贵，我接受唔到，我停喺隔篱平$5个钟。
1: 退而求其之啊，
0: 系啊，
1: 悭得$5系$5啊。
0: $5一个钟、啊，咁啊，即系你去咁大个商场，你去个厕所一来一回都一个钟咁滞啦。咁所以即系其实我就当时就停喺嗰度隔篱嗰个商场。
1: 哦，原来咁。
0: 隔篱嗰个停车场啊，纯粹一个即系地理位置嘅优势，即系冇其他嘅配套服务嘅。
1: 系啊。
0: 咁啊，再睇埋咧就有网友话，有啲地方咧就话前半个钟头免费，但系第31分钟咧就将前边30分钟嘅停车费都收埋嘅。边有免费啊？咁都系我哋一开始讲嘅时候咧，就讲到嘅就
1: 系
0: 话
1: 先收费后提供服务嘛。
0: 系啊，即系你只有停少于等于30分钟咧，先系免费嘅。咁呢一样嘢，如果佢讲明咧，都冇乜问题嘅。但系即系我觉得，既然免费就免得彻底啲咯。
1: 好啦，由于时间关系啊，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度。今日嘅顺德早晨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吴日辉。多谢你的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8到35摄氏度。 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是及时补水。即日起到八月二号，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向云沙书发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先生的向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向云沙服饰、服饰配件、雕塑等，共计39件。周志峰先生创新咁样用向云沙代替纸张书写，令书法同非遗相结合，焕发新嘅活力，等大家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同非遗嘅魅力。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5: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佢最近石米粉预放祖榄进店被清唱的相关话题就备受关注。艺人放祖榄在受邀到广西玉林推广特色美食期间，正在米粉店里边就餐的另一个网民遭到工作人员的清唱，工作人员要求吃粉先出去配合一下。那时候玉州区文旅部门就发布通告致歉，话因门店空间较小，拍摄实行分区管理，明确划分拍摄区同正常就餐区，并未作清唱安排。拍摄过程中由于围观市民较多，工作人员出于安全方便于拍摄的考虑，请求石客配合，但因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解，以批评教育。嗰次但系舆论就并未就此平息，有部分网友质疑另一个文旅局的工作人员为了宣传拍摄而影响到其他食客正常用餐权利的行为，是在度耍威风。个宣传拍摄的初衷是为了推广本地文旅资源，吸引更加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消费，本质上是一件惠及当地的好事。但是点解反而引发了公众的反感呢？问题就在于你一处宣传将流量热度放在比普通人的体验更加重要的位置，忘记了文旅发展最应该留住的人情味。为了见到顺畅，才有要人家起身离场，睇处是临时化解拥堵，实则是缺乏换位思考。好的美食宣传除了明星效应，更加应该使到每一个入去消费的普通人都感受到被尊重。盲目将艺人打卡睇作是带动地方文旅热度的仙丹，将食客正常的消费睇作是影响宣传拍摄的干扰因素，偏离了文旅宣传的初衷。文旅宣传的政绩不仅仅是写在热搜榜上边，而更加应该是写在游客的口碑里边，市民愉悦的面上边。真正的请求配合同样应该建立在尊重上边。你觉得人家阻住你拍摄，佢如果你一个地方是属于私隐地方，你不是包场咯？好的做法应该是艺人、组织方和普通市民之间的互相尊重和贡献。在策划的初期就应该立足普通市民游客的权益，细化场地布置、人流疏导、应急方案，提前做好公事告知，使公众知情、理解、配合，将对市民正常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现场管理里边，工作人员需要转变服务心态，抛弃命令式的沟通，用。

0: 内心解释、右性疏导等嘅方式去化解现场矛盾，人哋冇义务配合你噶嘛。一处简单粗暴嘅处置，使女友推广嘅呢一件好事，反而成咗负面宣传，更加唔伤咗广西女友嘅招牌。只有真正将每一位普通食客、每一位市民嘅感受放喺心上边，使市民成为问女宣传嘅参与者同埋支持者，艺人推广带嚟嘅热度，先至能够转化为问女出圈嘅持久温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早晨，早晨，早上9:06，同你更新翻路面情况。现时回马路段海坝路车程路段往广州慢紧啊，佛山大道同济路段往乐松方向俾多少少耐性。灰旗路嘅岭南隧道双向依家咪摩当中，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平洲咧都系慢紧啊。咁啊，佛山中医院周边嘅分江路啊、亲人路呢路段咧，都需要大家啦留神嘅。再同大家睇翻咧顺德方面嘅路况，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路段往北滘，同样都系广珠公路方面啊，但系位置咧就系喺容旗大桥往大良啦，都系有阻滞嘅。另外，龙洲公路江川大桥同埋轮滘碧桂园路段往番禺方向咧，都系打紧蛇饼啊。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就可能慢少少啦，敬请大家留意。出门咧可以将自己嘅状态调翻稍为好一啲，将你嘅耐性咧稍微放多少少，因为路上行驶咧真系安全第一嘅。祝大家都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6月30日，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线。
1: 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系啦，今日系星期三时间咯，眨下眼又到星期三。其实咧，每个星期三咧都系比较多嘢做啊。咁但系多嘢做之余咧，其实都喺度回味当中。回味乜嘢咧？回味啱啱过咗去嘅端午假期，一系收获咗好多啊！好多朋友话啦，啲相都未嚟得切整理啊，成部手机都系端午假期影嘅相啊，包括咧去睇龙舟、爬龙舟、食龙舟饭啦，以及同爸爸咧就过咗一个比较多时间倾偈嘅周末啊，可以咁讲吓。但系呢个特别日子，好多朋友都记得嘅。即系有人话咧，生女就坐茶楼啊嘛，生仔就用树头啊。唔知道呢句说话有冇应验喺你屋企咧？亦都可以嚟佛山家 A P P 一齐分享一下嘅。打开佛山家 A P P 之后咧，喺主页面嘅右下角有花生，花生仔啊，系啦。咁点入嚟咧，就可以揾到我哋 FM90.1。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照照得食的啦。讲到回味当中呢，就讲返大家都话哎，今年呢真係终于呢有机会呢去睇咗呢个盛事啊。咩盛事呢？咁样就係啱啱过去嘅星期一啊，农历五月初八，喺我哋顺德杏坛龙潭村呢上演咗珠三角规模最大、气氛最燃嘅端午民族盛会龙舞诞嘅。咁150艘个龙船呢劈波斩浪啊，超10万嘅群众呢沿岸观礼，真係非常之热闹。讲真啦，150艘龙船呢百龙闹江，呢、这个场面是非常非常之震撼的。大家呢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看顺德，可以看回现场的视频，真的非常震撼。很多小朋友呢就看到呢拍晒手掌啊，就说哇好靓啊，好得意啊，好生动啊，即是每个人呢都有自己那个感动的位置啊。嗯，讲到龙潭村呢，其实对于好多顺德朋友来讲呢就不陌生。但是如果你说诶你是大湾区的或者是更加远的地方的，都会很好奇点解呢个地方会咁出名呢咁样啊。因为呢个地方呢因为一个传说而得名啊，叫做龙化于此咁样。村口的龙母庙呢是建于呢南宋的，至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的啦。每逢呢呢个时候呢，咁各地龙舟队呢都会抬住龙头龙尾入庙参拜，延续返啦龙母庇佑、龙舟同心嘅呢个文化精神。咁喺百龙闹江之前呢，其实有好多嘅仪式嘅。咁喺龙舟呢下水之前呢，有一个呢最神圣嘅仪式就係点睛啦。其实我真係现场呢去睇过嘅话呢，都会係有嗰种好朝圣嘅感觉吓。因为你当你听到嗰句说话，一点龙眼风调雨顺，二点天庭吉星高照，哇，即时呢你个人呢好似就好治愈嘅一个感觉啊。嗯，对于呢啲仪式感嚟讲呢，我觉得有机会呢真係应该一家大小去参与一下㗎，记录一下，亦都係真正呢放低日常嘅忙碌去感受一下。点解由古至今都咁多人要坚持将呢样嘢传承落嚟呢？一定有佢嘅价值所在。咁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啦，呢个就係个仪式感啦。咁对于好多呢就龙舟队嘅人嚟讲呢，呢个已经係成为佢哋嘅本能啦。比如话呢，就我哋记者采访到啦，杏坛呢有一支龙舟队啦，一个朋友叫做阿新，佢话啦年年赴约啊，早就已经成为一种嘅本能，基本上每年呢都会过嚟龙潭呢一边㗎。即係仪式感就是这样，你一年一年的坚持就成为了一个传统的了。小朋友拖住大人的手，在鼓声和人潮当中，其实是完成了一个文化启蒙的。是啦，小朋友可能早早就同你约定咗话，到时呢就去睇龙船啦咁样。小朋友其实呢记住记住记住记住，到咗嗰日朝头早呢，佢就会好雀跃咁问你啊，我哋今日几时出发啊。呢啲呢都系一啲好正嘅画面啊。咁今年嘅话呢，你自己嘅手机相册入面有几多系有关于端午嘅，有几多系关于龙舟嘅，有几多系关于呢同父母相处嘅画面呢，都欢迎你同我一起分享返啦。即刻下载返啦佛山加呢个 APP 啊，佛山加呢个 APP， 打开主页面右下角有花生，花生板块就是电台板块，点入嚟 FM90.1
咁就可以同我一齐倾偈噶啦。

公民生热线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嘅，咁啊，佢写作业咧，佢就回句，哎，等我5分钟啦，咁样，结果咧，等你1个钟咧，佢都唔喐噶，好不容易咧，咁啊，周末想休息一下，可能你仲要谂，哎，呢、这个假期等我帮佢，等佢学多啲嘢咧，咁样，今日咧介绍大家一个一站式啦，凑仔嘅解决办法，就系信博培训中心2026暑期王牌营。两大爆款型任拣，一个是无人机午餐，包晒所有的材料的，两个模型仲可以带回家添，计落一日先百零，因为又帮你托管了，又教识了你真正的本事。咁你话，哎呀，十一时间佢斋学呢啲咧，搞唔掂嘅，啊，安排多一个俾佢，啊，去放放佢啲电先咁样。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精力旺盛，坐都坐唔住嘅，嗱，篮球特训营就好啱佢啦。十一时间1480元，同样都系包餐啦、包材料啦咁样。嗱，呢度嘅篮球训练营咧，就唔系话随便叫你咧就啊射两个波啊唞半个钟啦咁样，唔系咁样吓，而系真正咧将篮球呢件事咧就拆分成为知识板块，拆分成为咧呢个锻炼板块嘅，将运球、投篮、传球、身体素质拆成四大板块，每个动作练到扎实再往下走，而且特别注重战术教学，会拆解诶点样走啦，啊点样协防，点样换啦，小朋友唔单止学识打波，更加识得打波，上午就可以做作业，晏昼2个钟咧就可以训练，劳逸结合。咁你翻屋企又唔使再催佢做作业啦嘛。关键咧真系，其实都几悭嘅吓。十日嘅课程咧包埋午餐，依家咧我哋真系同小朋友一齐咧出去，唔好话食个好豪华嘅午餐啦。两个人坐低食个茶餐厅，你冇翻70-80元，你点搞得掂啊？系嘛？重要咧就系、是。可以成日流流长都喺度嘅，仲有咧就系学到嘢嘅，仲有咧就系结咗营之后咧，仲有对抗赛同埋证书，满满嘅仪式感。小朋友可能喺呢个假期就真正成长，同埋攞翻个自信心翻嚟啦。所以呢一笔钱咧，我觉得真系值得啊！咁如果你话诶，我想报无人机营嘅，又或者咧，我想帮小朋友报个篮球特训营嘅，点样报呢？揾下11老师就得噶啦。记住呢一个电话吓，1803889-0136。这个电话是1803890136，地址呢就在信博创意园 D 座，暑假2个月流流长，你预期等小朋友日日对住个手机对住个屏幕又担心佢对眼唔知点算，不如来到

顺博鼠托营啦。我哋成日话咧，系嘛一句说话咧，我觉得系由我爷爷嗰代咧讲到我爸爸嗰代，再到我呢一代，我都系非常之赞成嘅，就系咩咧？野蛮其体魄，强健其脑袋啊！个脑转得快，身体都要灵活，咁样先可以接得上噶嘛。

0: 有好多朋友都好赞同啊，冇错啦，就系、你要锻炼身体咧，亦都要锻炼嘅脑袋啊，用得多咧，先至会更加之好用嘅。咁喺日常生活当中，你又点样去同你嘅小朋友去相处咧？咁样吓，亦都欢迎大家咧喺佛山间呢个 A P P 咧，就系同我一齐分享翻吓。系啦，咁啊，点样可以倾偈咧？咁样。咁啊，即刻咧就打开佛山家 A P P， 跟住咧就主页面右下角有花生板块嘅，点入嚟咧就可以揾到 F M 90.1直播当中嘅照照得食啦。咁啊，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呢样嘢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因为依家咧我哋可以讲咧就系全面发展啊嘛，系咪先？咁究竟点样去安排好个时间呢？其实呢家长都要帮小朋友去睇睇啊。啱先呢就有朋友问返就打边个电话报名话咁样。咁我再讲多一次啦。咁如果你话记唔住都唔紧要啊。喺佛山街 APP 上面呢係可以回听返嘅节目嘅。等你拉返进度条嚟返呢个话题嘅时候，你打开返你就可以听到我讲緊呢一个热线电话㗎啦。1803889-0136。记住呢个电话係1803889-0136。近近地喺返顺德大良嘅顺博创意园 D 座10日嘅一个课程啊，又可以学无人机啊，呢、个就係无人机科创营，另一个呢就係篮球特训营。咁如果呢小朋友真係需要嘅，两个都一齐安排上呢亦都係比较好嘅。咁家长就唔使忧啊，哎呀担心佢去咗边度，又同边个玩，又担心佢学唔到嘢，又担心佢唔识得控制自己时间，又担心佢乱出去食嗰啲垃圾嘢，通通都唔使担心。安排好晒㗎喇。
1: 放下浮躁，令鍾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良嘅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核心就系有过硬嘅出品。店内嘅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佢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就特别多，所以每日咧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唔单止用嘅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噶。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3、5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 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呢

0: 额外提供超值福利嘅，凭门票到大良嘅呢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佢哋额外送出嘅$100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嘅福利，令到大家重拾嗰种纯粹嘅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盘招招精选，
10: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月光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10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江

0: 行约300米，直达顺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欣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桂兰嘅 Wish 送俾你，提醒你，今日北京时间9:46。
1: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3: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早晨，咁啊见到阿星打卡啦，雨后阳光。

多谢晒大家朋友仔嘅支持啊！仲有李生啦，多谢多谢，系嘅嗱，讲到咧就系大家日常咧都会睇翻天气去安排自己嘅出行，咁接落嚟嘅话，天气咧系必须同大家讲讲，因为点解咧？大家有冇发现咧？呢两日咧，哇，啲太阳特别晒啊！即系朝早可能你系7:00出门口，甚至系6:00出门口，你俾啲太阳晒到块面咧，已经系赤赤痛啊！诶，点解会咁厉害呢？咁其实同个天气系有关系，同接落嚟嘅超强台风呢都有关系吓。气温飙升，我哋其实已经系进入咗遮遮煲或者讲烧烤模式㗎啦。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呢已经喺前日晚加强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呢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呢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咁在25号之前呢对广东海陆是没有直接影响。不过昨日早上呢今年第8号台风呢海高斯。咁佢嘅一个移动速度呢就会比啱先所讲嘅米克拉呢要快嘅。佢係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嘅速度呢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係唔大，咁咪要去观察同埋係留意返天气嘅变化情况。咁受到台风嘅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影响呢，其实今日同听日呢广东大部分起多云为主，但係雷雨呢逐渐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的。咁防暑降温工作就一定要做好啦。中午嘅前后咧，尽量减少户外嘅活动。咁面对高温，我哋要做啲乜嘢咧？千祈千祈唔好睇小高温天气。你话哎热啲啫嘛，咁样唔系噶吓。高温时段咧，点解要减少外出咧？咁样，因为喺呢个时段啦，好多朋友咧系容易中暑噶。外出嘅话咧，系做好呢个防晒防暑工作好重要。必须外出嘅话咧，就做好防晒措施，譬如话咧着翻一啲宽松的衣服，比较透凉的衣服，戴帽，戴太阳眼镜，担遮，搽防晒，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另外饮食方面，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水分，清淡的饮食都很重要，减少高脂饮食。有些朋友说近期就吃了个烧烤炉串，整个人都觉得唔系咁舒服啊，咁样，因为点解咧？呢、這个时候咧，你人嘅一个情绪啊，好受个肠胃影响噶，同埋咧就系食得太垃圾咧，消化唔过嚟嘅话咧，亦都系对自己咧系一个有坏处就冇好处咁样嘅结果嘅。咁呢个时期咧，我哋系点样咧？嗱，要控制高糖啦、高油啦、高脂嘅一个饮食噶吓。另外要增加翻咧，就系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嘅食物嘅摄入，同埋咧就系多翻饮一啲电解质嘅水去补充水分咁样吓。特别系出汗比较多，特别屋企有小朋友嘅，都要提醒小朋友多啲饮水。老人家都系咁。如果你话哎呀，我有头晕啊、恶心啊、胸闷呢啲唔舒服嘅咧，就即时要去睇医生啦。屋企要常备翻一啲防暑降温嘅药啦，譬如话咧就系、是、十滴水啊、风油精啊呢啲咁样吓，要按照翻咧使用说明咧正常使正确去使用嘅。咁如果你用咗之后咧，症状冇缓解嘅话咧，都应该立即去寻求专业人士嘅帮助啊！唔知点解咧，觉得依家啲太阳咧系特别劲啊！有啲朋友话会去煲汤啊，咁呢个时间段你煲咩汤咧？亦都欢迎嚟佛山家分享一下。

高温高湿嘅蒸煮模式啊，好多朋友食嘢咧麻麻地嘅，饮翻啲冬瓜水鸭汤都唔错啊。同埋咧，我自己系中意煲无花果瘦肉汤嘅。咁呢个时候咧，饮饮佢啊，可以一个系当水咁饮啦，二个系即系口寡寡、口淡淡嘅时候咧，可以多翻少少营养啊。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3: 送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9: 哎哎，别说别说别说，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
13: 三万10万元。
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眨下眼咧，嚟到节目嘅尾声啊，咁啊，亦都好多朋友继续系喺我哋佛山家 A P P 嘅互动区打卡嘅。多谢呢位朋友，你个名字真系好特别啊，叫做差不多冬至，系一句歌词嚟噶，系嘛？系嘅，咁啊，但系你依家咧就夏至过咗冇几耐啫，冬至咧就未有耐，咁所以咧尽量享受翻呢一个季节嘅馈赠啦。比如话咧就系好多水果上市啊，好多朋友中意食嘅土咧，陆陆续续咧都上市噶啦。咁你点样去拣土咧？其实都有讲究啊。咁啊，记住一个口诀，叫做咩咧？叫做咧就系三睇一摸一闻，一个咧就系睇品种，二个系睇嘅底色，三个睇外观。摸咧就系摸嘅手感啊。如果咧就系轻轻点点佢咧，咁啊略有弹。

弹性咧就讲明熟得啱啱好。如果啊好轻手咁点点佢已经系成个窿落去咧，佢已经熟过头噶啦。硬邦邦嘅话，再摆阵先食啦。闻方面咧就要闻个气味吓，成熟嘅土咧自带一股自然嘅甜香。咁如果闻住有酒香或者发酵味咧，咁就熟过窿噶啦。系啦，咁所以点样买土咧？同埋点样保存桃仔呢都好紧要嘅。咁未熟透嘅话可以放喺室温阴凉嘅地方啦，等佢散发出香气，轻轻按压有弹性啦，再放入冰箱冷藏，最好呢五日之内食咗佢。仲有食之前再洗喎，如果你洗咗之后再放冰箱呢，啲土呢都系好容易烂嘅。呢个呢要介绍俾大家，亦都推荐俾大家要留意返啦。咁同埋呢就系食嘅时候呢咁样啊，记得呢，特别系俾小朋友食，特别系俾嗰啲好细嘅小朋友食嘅话呢，要慢慢嚟，唔好急，唔好一次过呢食太多。因为肚嘅话呢都比较大啲啊，就算大人嘅话呢未必一次可以食晒成个。所以呢少食多滋味呢样嘢都好紧要。岭南佳果，夏天呢其实我觉得系岭南最幸福嘅季节嚟㗎，呢个人见解。因为点解呢？水果多。个人咧中意食水果，咁亦都系除咗话土可以食啦，可以有啲朋友攞嚟浸酒之外咧，菠萝都相当之唔错吓。菠萝当季可以攞嚟浸浸菠萝酒。咁如果你话要拣一啲基酒嘅话咧，自己都会拣翻咧就系顺德酒厂出嘅红荔浸泡酒。因为点解咧？因为佢系纯粮酿造，唔上头，浸翻罐一个月之后开樽就可以饮啦。果香浓郁，入口顺滑，未熏而唔醉人，连空气都是甜的那种感觉。你又会不会善用这个岭南佳果浸翻成靓靓的水果酒呢？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听日再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正。
3: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自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8到35摄氏度。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即日起到8月2号，喺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向云沙书发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先生的香云纱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香云纱服饰、服饰配件、雕塑等，共计39件。周志峰先生创新咁样用香云纱代替纸张书写，令书法同非遗相结合，焕发。

0: 新的活力，等大家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和非遗的魅力。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FM 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才有坚持，是因为坚持才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8: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9: 顺心盘招招精选，
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

0: 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2: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4: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923388。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8到35摄氏度。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即日起到8月2日，喺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向云沙书发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先生的香云纱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香云纱服饰、服饰配件、雕塑等，共计39件。周志峰先生创新咁样用香云纱代替纸张书写，令书法同非遗相结合，焕发新的活力，等大家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同非遗的魅力。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7: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8: 早晨各位，来到11:02看看最新的交通消息。现时在港佛高速的沙贝立交至广清立交往广州方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另外在北滘广佛江珠高速辅道永安路口至黄涌工业大道路口，以及三路的万阳城对开有封闭施工。期间跃进路的左转车辆黄涌区的驶出的片区的方面的车辆，请绕行黄涌工业大道再转入三路。好咗啦，咁啊喺驶入咗跃进路左转车辆嘅黄涌片区驶出嘅车辆咧，请绕行黄涌工业大道嘅，再转入沙洛路。工期到7月1日，请大家留意。咁另外，容桂嘅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封闭施工，往中山方向大货车可以绕行华天路，往广州方向车辆可以行水岸龙亭左福嘅辅道。工期到7月中。而大良的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环南路段双方向呢，分阶段为闭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8月份，请大家自召。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9: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吉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90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全部的。
3: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早晨，来到11:30最新的交通消息。咁现时喺龙舟路嘅江村路段往番禺方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再提示各位，龙舟路江村路段往番禺方向行车比较缓慢。咁转睇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雅瑶大桥路段往佛山方向，广佛高速嘅沙佛立交至广清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咁另外北滘嘅广佛江珠高速辅道永安路口至黄涌工业大道路口咧，以及三号路嘅万阳城对开有封闭施工。咁期间跃进路左转车辆黄涌片区驶出嘅车辆咧，请绕行黄涌工业大道，再转入三号路，工期到7月1日。咁另外容桂嘅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分阶段封闭施工。往中山方向大货车可以绕行华天路，往广州方向车辆可行水岸龙亭左福辅道，工期到7月中。咁另外大良嘅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文南路段双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咁期间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8月份。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扔啊。
8: 垃圾不落地。

0: 环境更优美。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现在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来坐客听听晚风飘，无言地想起往昔共知心谈笑。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的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10倍的小炸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嗱，琴日讲到广州嘅外贸交易啊，都系俾葡萄牙人嗰啲咁嘅商行经纪咧就垄断咗，因此就出咗36行呢样嘢啦。葡萄牙人喺澳门企稳脚之后，咁不断咁向广州呢边蚕食，到咗万历8年。亦就系1580年嘅时候，官府就不得不同意每一年啦喺广州就举办2次进出口商品嘅一个集市。呢、这个集市啊，通常就安排喺1月同埋6月，每一次集市就为期2-3个月。咁1月份嘅春季交易会，主要都系喺南洋、印度洋、欧洲嚟嘅一啲商客。而6月份嘅夏季交易会呢，商客都系喺日本嗰边过嚟。嗱，每年呢2届集市呢，就成咗广州嘅狂欢节啦。过嚟做买卖嗰啲人啊，个个就好似急脚大神咁，涌到过嚟广州呢边抢货。当时嗰啲货呢，通常有胡椒啦、沉香啦、檀香啦，而中国商人所卖嘅呢，都喺啲丝绸、瓷器、麝香、珍珠、砂糖等等，一啲上唔到档次嘅大路货，比如讲蕉木啊、铜鼓啊、戒指啊、宝石之类咧，喺仓库嗰处啊堆积如山。手头上有几枚小瓶钱嗰啲街市仔啊，亦都有咗成零博买嘅机会。喺个集市度转嚟转去，探头探脑，咁谂住淘翻啲平嘅西洋嘢，拎住转手卖，赚翻几个钱。嗰阵时啊，街上边大大细细嗰啲酒楼茶坊坐住嘅咧，冚都系呢啲咁嘅讨价还价嘅生意佬。嗱，因为做得咁大嘅生意交易啊，所以啲白银啊源源不断咁涌入嚟中国。嚟自欧洲嘅天主教都趁住呢一股通商嘅浪潮，就开始向中国呢边传播。呢啲传教士嘅活动范围就好大嘅，咁啊比起一般嘅外国商人啊大得多。上至皇宫嘅禁地，咁啊下至街市坊间，嗰啲传教士啊写咗好多有关中国嘅书籍同埋通讯，而呢啲嘢啊亦都成为咗欧洲了解中国嘅主要渠道啦。因为佢哋觉得，就算喺非基督教地区嗰啲民族啊，同样会有客观普遍嘅福德存在。喺嗰度嗰啲人亦都会追求一种好嘅道德修养。咁呢种信念亦都驱使耶稣教会嗰啲咁嘅传教士喺中国只係挖掘啲好嘅事，按照自己嘅信念诠释中国人嘅日常生活同埋思维观念。嗱，佢哋喺中国所起嘅作用，与其讲是令到中国人认识天主教，不如讲是令到欧洲都认识中国就更加之恰当。到2年之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令到东方贸易的竞争就更加之大。荷兰人在中国贸易里面赚到盆满钵满，那些英国佬见到这样，当然个个都流晒口水啦。所以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啊，一直在广州外边游来游去，但是上不到岸。直到崇祯8年，也就是1635年的时候，他们的伦敦号商船啊，咁才可以实现首航澳门。到了那阵时，也算是真正踏上中国的国土，同中国人直接做生意。点知道他们的运气很差，成日被人夹。嗱，夹佢嘅咧就唔系话中国人噃，而系葡萄牙人。点解呢？仲使问嘅？广州嘅呢笪地盘系葡萄牙人噶嘛？ 你英国佬过嚟抢写，咁啊梗系唔肯过你啦。所以当时唔使中国官府出面啊，嗰啲葡萄牙人咧已经千方百计去搞我佢。嗱，伦敦号咧就虽然冇做成咩生意，但系招致到庞大嘅英国船队啊带住大炮过咗嚟咯。咦，喐手嘅饼，咁嗰啲葡萄牙人啊吓嗰啲中国官员话：，喂，呢啲英国佬啊都系流民小偷乞衣嚟噶，如果俾佢入到广州去，咁就后患无穷咯。嗱，俾啲葡萄牙人咁样吓，咦？中国官府呢边有啲警觉啦。到咗崇祯十年，亦就系1637年嘅时候，明军喺虎门同企图闯入广州嘅英国船队系第一次发生冲突。英国船队就用啲大炮向住虎门周边嗰啲村庄嘭嘭声咁猛咁射，另外仲派出100多个水兵登陆，咁强占炮台，升起咗英国嘅米字旗。仲攞咗几只船走咗，一面声称话唔系寻衅滋事，只系想过嚟做生意啫。咁而广州官府呢，就扣押咗对方嗰啲货同埋几个偷偷同英国人做生意嘅广州商人，并且同啲英国佬话：我哋都唔系寻衅滋事噃，只不过呢，我哋就唔想同你做生意啫。咁到咗收尾，经过中葡联手交涉，咁嗰啲英国佬就应承话和平离开。唔会伤害任何人，以后就唔嚟啦。咁嗱，呢啲唔系口头承诺噃，系用白纸黑字写清楚噶噃。咁呢份嘢签好咗之后啊，官府就放咗被扣押嘅商人，咪俾啲英国人啊，带住佢哋买咗嘅蔗糖、生姜同埋药材就走咗。虽然英国佬就系咁样走咗啫，只但系朝廷啊，仲未意识到啊。在茫茫的海洋上面，青红一时的葡萄牙商船已经被西班牙人、荷兰人所取代。而收尾呢，是个挑战。嗱，就咁样啊，中国就在明朝的时候开始，有一个居世界前列的航海大国，逐渐被欧洲国家的迎头赶上。而所有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未来呢，就有着很深远的影响。由于海上丝路咧就一枝独秀，咁啊带动咗广东当时全省嘅丝织业、陶瓷业、冶铁业以及蚕桑、甘蔗、茶叶、管香、果木等等呢个农业生产，当时可以讲系一派蒸蒸日上嘅景象，人口就急剧增加，新城镇就不断咁崛起，所以商人嗰啲势力啊越整越大。从昔日嘅士农工商嘅四民之末，反超成为四民之首添。甚至仲有人提出话商人啊系四民之纲，各种嘅商业团体亦都水到渠成，纷纷涌现。整整下有银行呢样嘢咯，咁当时就有一间叫做中信堂嘅嘢。嘉靖年间，会馆形式的商人团体亦都成为了很时髦的一些组织。隆庆元年至到隆庆六年之间，海禁就松了，咁广州就几乎垄断了南海的所有的航线。那些西洋船啊，冚唪唥就过晒嚟广州啲树。哇！当时广州嗰啲海外贸易生意啊，大到不得可了。所以有句说话叫做金山珠海就天子南富啊。而呢八个字呢，足足令到广州人啊威咗几百年。各位，喺明代啊，对于学术文化嘅管制系好严嘅。如果你想表达啲咩新思想嘅话，咁你就实死就得啦，即时就拉你入监。因此嗰阵时啲人啊，从来唔会关心政事，亦都唔讲啲咩其他嘢，一个二个都奔走竞逐。追求纸醉金迷、夸多斗微的生活，而少数那些比较硬颈的人呢，个个都走在静心养神，粒声不出了。在政治上和文化学术上的压抑，使到士大夫就寄情玩物，就成为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的风尚。这样一来呢，就反而刺激了民间工艺美术的那种繁荣。 蒲器、漆器、家具、刺绣、景泰蓝、宜德炉等等，千无万样就皆一时之成。在历史学家的眼里面，十六世纪的中国就处在一个压抑的年代，在文化学术方面已经没有唐宋时代那种浑然的气派了。心学盛行亦都反映了时人对现实的那种退缩的心态。但是岭南民间表现出来的蓬勃活力，它就好像东风吹柳，为沉甸甸的历史抹上一道耀眼的光色，使到它变得繁鲜缤纷，生机盎然。从嘉靖三十二年到崇祯十四年，在这几十年里面，澳门就借着广州的市拍贸易，由一个荒凉的渔村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世界瞩目的繁盛商港。一船船的绣品、丝绸、金银、麝香、珍珠、象牙等等的精制品，还有一些细工小器、漆器、陶器在澳门的树起航，经过好望角和顺他海峡航线一路地运回来欧洲这边。在欧洲人心目当中，黄金、刺绣、象牙一类的工艺品就属于奢侈品，应该受到尊敬，因为他们的材料相当珍贵，所以通常都用来装饰一些祭坛、圣人的遗物，或者说是贵重的书籍的封套。就算到了十六世纪，这种心理就依然存在，而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广州是能够找到这些这样的东西的最大的一个市场。当时屈大均的一首叫做《广州竹之词》，他是被后人无数次引用。这首竹之词是这样的：扬船增出事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断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首词里面提到的十字门呢，指的就是澳门，而二洋所指的就是东洋和西洋。所谓十三行就是十三家的牙行。有些人认为屈大均的这首竹之词写的是清末十三行的繁荣景象，新明代是以三十六行著称的。其实当时明代就已经有十三行的这种叫法了，而清代的十三行的叫法亦都是沿用明代的。无论是十三行又好，三十六行又好，指的都是商行，并非是一个很明确的数目。十三行亦都可能指十个三，

0: 30。嗱系噃，平时我哋讲说话都经常有咁嘅用法啦。比如讲200佳人，咁200佳人所指嘅咧就系16岁嘅少女啦，216啊嘛。咁另外仲有将72行就叫做98行嘅，8972。嗱呢个就系我哋粤语嘅一个特色。另外，屈大均所生活嗰个年代系康熙时代。朝廷当时实行海禁，所以冇船出海，所以海上买卖就冇啦。嗰啲外国翻鬼佬啊，虽然有嚟，但只系得过一两首咁多。嗱，我哋仔细咁谂下，屈大均嘅呢首诗词呢，系喺康熙23年，亦就系1684年嘅时候写嘅。即系嗰阵时朝廷啊，仲未开海禁啊。第二年先正式设嗰个粤海关啫，所以可以肯定屈大均笔下嘅繁荣景象，应该系喺明代末年嘅时候嘅。经过正统6年，亦就系1441年嘅整治，广州嘅城市嘅面貌就焕然一新，城市就靓咗好多啦。咁人嘅精神面貌啊，梗系爽啲啦。每日一朝早，沿街嗰啲店铺陆续开张营业，一夜无声嘅城市就好似开咗闸嘅水咁嘘声。嗰度城门一打开啫，第一批涌入嚟醒嘅系啲咩嘢人呢？系入醒卖花嗰啲花农啊！嗱，虽然几百年啊过咗去啊，广州河南嘅庄田啊仍然系繁花似海。嗰啲花农啊，半夜就起身喺月光底下就摘花，就摘到朝早5更雞蹄先收手。摘好啲花之后，搬到去珠江边装船，跟住就找到去五仙门码头嗰处，将啲花就搬上岸，准备一担担咁担入醒。哇！咁睇咁嘅阵仗法，亦就话醒里边好多人想买花噶噃。咁当时广州到底有几多人？一日可以消费几多百担花啊？有嗱，根据历代嘅广东通志所讲啊，明代嘅广州府嘅人口一直都保持喺60多万上下。当然啦，呢个已经包括埋下属嘅16个县嘅总嘅人口。咁作为省会嘅广州城市呢，就似乎好似仲未统计过，只能够用张密成阴、挥汗如雨呢个词去形容啦。好啦，各位，咁今日我就讲到呢度先，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6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此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7: 精神的各位队友，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熟悉呢？其实在我口里面呢，应该改为各位球迷朋友精神啊。今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紧要的话题，就是开车不够精神真是好危险啊。你想想，我们成日都觉得揸车咋嘛，坐低踩油就得啦，有咩咁难呢？但是你知唔知，一个人如果精神唔够啊，你坐喺司机位上边，你控制紧嘅唔系一部车，而系一件成一两吨重嘅庞然铁器嚟噶。你嘅反应只要慢咗半秒啫，就好似某啲球星一样，成个结局就会唔同晒啦。有啲朋友呢，寻晚可能睇波通宵，又或者挂住追剧无心睡眠，第二朝一起身乌眉瞌睡，拿起条车匙呢冲出门口啦。大佬啊，呢、这个状态同饮醉酒揸车其实冇乜分别㗎咋。最惊险嘅系咩呢？系所谓嘅微睡眠呢。你以为你自己只系真系瞌一瞌隻眼啊，点知啊双眼一闭

0: 成个人咧就断咗片，短短嘅两三秒钟啊，虽然系，但系成架车已经盲中中咁行咗几十米啦。你唔好以为开下窗吹下风，或者将个音响开到砰砰声就搞得掂啊！呢啲系治标唔治本嘅，你夹硬嚟只会更加危险咯。所以真系想同咁多位司机大佬讲句真心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开车嘅时候要手动擘大只眼，或者根本唔记得咗啱啱嘅几分钟行咗咩路，唔该你马上停车落嚟，揾个安全嘅地方，例如进入加油站，适时校翻个靓位，合埋眼唞翻15分钟啦。15分钟啫嘛，又唔会阻你好多时间。但系呢15分钟啊，一定紧要过世界杯嘅中场休息15分钟。精神抖擞嘅时候，你先系一个合格嘅驾驶员。唔够精神咯，你就系一个马路上面嘅定时炸弹。为人为己，唔够精神，呢、这个车千祈唔好揸。今届世界杯104场，你咪以为睇得晒好光荣？除非呢个期间你根本唔使揸车出街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晴，有雷阵雨，气温33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70%，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另外都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嘅措施。即日起到8月2日，云沙舒雅周志峰向云沙书发展会喺青花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这个展览展出周志峰先生的向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向云沙服饰、服饰配件、雕塑等，共计39件。周志峰先生创新地采用向云沙代替纸张书写，令到书法和非遗相结合，焕发新的活力，等大家可以尽情感受传统文化和非遗之间的魅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佢最近石米粉与放祖榄进店被清唱嘅相关话题就备受关注。艺人放祖榄喺受邀到广西玉林推广特色美食期间，正在米粉店里边就餐的另一个网民遭到工作人员的清场，工作人员要求吃粉先出血配合一下。那时候玉州区文旅部门就发布通告致歉，说因门店空间较少，拍摄实行分区管理，明确划分拍摄区和正常就餐区，并未作清场安排。拍摄过程中由于围观市民较多，工作人员出于安全负便于拍摄的考虑，请求食客配合，但因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解，以批评教育。嗰次但系舆论就并未就此平息，有部分网友质疑另一个文旅局的工作人员为了宣传拍摄而影响到其他食客正常用餐权利的行为，是在度耍威风。个宣传拍摄的初衷是为了推广本地文旅资源，吸引更加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消费，本质上是一件惠及当地的好事。之但系点解反而系引发咗公众嘅反感呢？问题就在于你一处宣传将流量热度放喺比普通人嘅体验更加重要嘅位置，忘记咗文旅发展最应该留住嘅人情味。为咗见斗顺畅，赛友要人哋起身离场，睇处系临时化解拥堵，实则是缺乏换位思考。好的美食宣传除了明星效应，更加应该使到每一个入去消费的普通人都感受到被尊重。盲目将艺人打卡看作是带动地方文旅热度的仙丹，将食客正常的消费看作是影响宣传拍摄的干扰因素，偏离了文旅宣传的初衷。文旅宣传的政绩不仅仅是写在热搜榜上边，而更加应该是写在游客的口碑里边，市民愉悦的面上边。真正的请求配合同样应该建立在尊重上边。你觉得人家阻住你拍摄，如果你一个地方是属于私隐地方，你不是包场咯？好的做法应该是艺人组织方和普通市民之间的互相尊重和贡献。在策划的初期就应该立足普通市民游客的权益，细化场地布置，人流疏导，应急方案，提前做好工时告知，使公众知情理解配合，将对市民正常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现场管理里边，工作人员需要转变服务心态，抛弃命令式的沟通，用内心解释、柔性疏导等的方式去化解现场矛盾。人家没有义务配合你的嘛。一处简单粗暴的处置，使旅游推广的另一件好事反而成了负面宣传，更加误伤了广西旅游的招牌。只有真正将每一位普通食客、每一位市民的感受放在心上边，使市民成为文旅宣传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艺人推广带来的热度才能够转化为文旅出圈的持久温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8: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9: 女儿， 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8: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一个小时了，来休息十五分钟。
9: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8: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9: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9: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0: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9: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4: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5: 不要饮用自来水。
16: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3: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0: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7: 顺心伴，朝朝精选。
18: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0,000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楼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 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信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信是顺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办，一键直达。
4: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你呢？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13:45。
3: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我叫 Jason， 只向我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才有坚持，是因为坚持才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4: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紧，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机啦喂。
4: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吃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00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日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那怎样可以过来这间位于大良的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在主页面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在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四
7: 四，
6: 那个念四
7: 四。
5: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8: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9: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8: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9: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5: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二一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讲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开波，天气热辣辣，最舒服咧就莫过于响冷气房嗰度，饮住一支冰冰凉凉嘅嘢，真系谂下都好爽。
2: 系啦，呢啲系后生仔嘅一个心态吓，咁啊，但系咧对于老人家嚟讲咧，就会觉得，哎呀，唔好开冷气啦，瞓觉先开啦，因为咧就瞓觉舒服啲咁啊。的确系咧，而家即系如果有条件嘅话吓，咁啊吹住风扇嘅话咧，咁有可能会系即系瞓得冇咁好嘅，因为咧我自己亦都喺即系。未有咁熱嘅時候啊，會係開風扇嘅。咁但係咧，如果成晚吹住風扇咧，就會覺得，哎呀，第二朝起身咧，成個人會好攰嘅咁樣。
1: 好乾啊！
2: 係啊，咁啊會老人家咧就會，哎呀，日光日白就唔好開冷氣啦咁樣。哎呀，開咩冷氣飲凍嘢啊？開風扇，然之後飲杯熱茶，心靜自然涼啊咁樣。咁當然啦，唔係全部老人家都係咁樣嘅，但係咧普遍咧有唔少嘅老人家咧都會有咁樣嘅心態嘅。但係啊，亦都即係喺今日嘅節目咧，我哋首先會講到一個話題咧，就係希望老人家們咧就真係要合理咁樣去使用空調嘅。嗱，呢個合理咧有兩方面嘅一個即係解釋嘅嚇。一個方面咧就係、是、應該開嘅時候咧就要開啦，真係啊。咁同埋咧就係、是、又唔好開得太凍，咁又唔好貪涼喎。即係該開嘅時候要開啊。咁同埋個温度咧亦都要合理喎嚇。
1: 冇錯，其實喺炎炎夏日咧，可能我哋耐唔耐都會聽講就係、是、因為室內未開空調而中暑嘅老人家被緊急送往醫院啦。咁當然亦都有老人家因為太貪涼啦，過度吹空調而導致到面癱去就醫嘅。因為老人家嘅體温調節咧，其實嗰個機制係冇後生仔女咁有效。咁並且有好多嘅老人家本身佢可能會有一啲嘅基礎疾病啦，係更加容易遭受到高温帶嚟嘅一啲負面影響。咁、而今日咧，我哋亦都係藉住節目嘅時間啦，提醒一下各位老友記，其實用空調。

0: 吹空調都是要有一個合理的狀態的、嗯、啊，怎樣合理去使用空調呢？今天節目都會跟大家講講的。
1: 是啦，那首先我們也都會看看呢，就是為什麼老人家更加容易受到這個高溫天氣的一個威脅、啊、極端的一些天氣，當然即極端的天氣會包括極端凍同埋極端熱嘅，啊咁啊極端凍咧，可能喺我哋廣東咧就真係少有啲嚇，啊即係最多最凍最凍嘅時候咧，即係可能都係即係三四度啦。最冻嘅时候，
0: 最冻嘅时候，咁当然好多朋友仔话你嗰啲广东冻就唔同其他冻嘅，第一个系速冻，第二个系入骨入心嘅冻，即系嗰啲湿冻啊，系体感温度非常之低，会令人觉得好辛苦嘅。咁但系当然实际上嘅温度可能只系
1: 未有咁低、啊，
0: 未有咁低嘅、
1: 啊。
0: 不过即系对于老人家嚟讲都好攞命下。
1: 系啦、啊，咁啊呢个极端嘅冻咧，我哋留翻冻嘅时候先再去提醒各位啦。咁而家咧似乎系我哋会。可能面對的是極端的熱的天氣、啊、也都有調查顯示極端的高溫對於老年人的一個包括自我感受、日常的活動和慢性病的負面影響呢，甚至是大過極端的低溫的。我們看回就是醫學雜誌柳葉刀和聯合國的環境規劃署呢，有一份報告就指出，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每年老年人因為高溫而去喪失了性命的人數上升了大概 85%。 我們也都是有個很大的疑問，就是為什麼老人家會容易受到這個高溫天氣的威脅呢？咁原因呢無非就係以下呢幾個嘅。首先第一個呢，頭先佩英亦都講到，就係話老年人對於溫度嘅一個變化呢，適應能力就唔夠後生仔女呢咁好嘅、
0: 嗯
1: 啊、因為人體呢佢會有一個適應溫度變化嘅一套機制嘅。咁就算呢外界嘅溫度變化都好啦，人體嘅一個體溫呢都可以保持一個相對嘅恆定狀態、嗯、都係37度左左右右嘅啫。咁但係呢隨住話嗰個年紀變大啦，人會變得衰老啦，呢套機制呢慢慢就會變得越嚟越弱啦。咁其中呢出汗是我哋人體咧應對高温散熱嘅主要嘅方式嚟嘅，咁但係老人家咧因為嗰個汗腺啦，隨住年紀嘅一個增大啦嚇，咁啊佢嘅一個嘅叫做係產生汗液嘅能力咧，亦都係減少嘅。咁、佢每個汗腺產生嘅汗液減少咗之後啦，整體嘅出汗率咧就會降低嘅。咁啊呢個散熱咧相對嚟講比後生仔咧係要困難一啲嘅，咁啊導致到體內咧係積蓄咗更加多嘅熱量喺度。咁啊核心温度就會更加容易咧高到去一個危險嘅水平嘅。咁啊大家如果用電腦咧都會發現啦，就係呢個電腦都有散熱風扇嘅，個 CPU 就係我哋嗰個核心啦。咁啊如果 CPU 温度過高咧，係會死機，係會藍屏嘅。咁人其實都一樣啊，要及時將呢個核心温度咧降到去一個合理嘅一個温度嗰度咧，先至係可以令到我哋正常咁樣運行噶嘛，唔會輕機，唔會藍屏噶嘛。
0: 冇錯啦，咁如果要帶走呢啲核心温度咧，從心臟流向皮膚嗰個血液量都好關鍵嘅喎。咁研究亦都發現啦，同後生仔女嚟相比，老人家喺即固定嘅一個核心温度變化之下咧、嗯，皮膚嘅血流量佢增加係變得更加少嘅，並且係隨住時間嘅推移啦，老人家嘅皮膚血流量都唔夠年輕仔女增加得咁快。咁所以喺調節温度上面，老人家嘅嗰個能力咧，確實要比後生仔女係差啲啲嘅。咁、呢個咧就係老人家對於温度突然間變化嗰個適應能力是一個方面啦，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有可能他們本身患有一些慢性疾病，從而會改變身體對熱的一個正常反應、老人家即你知啦，年紀大可能都會伴有少少的一些
1: 機 器
0: 有需要稍稍這樣的而高溫天氣可能會導致到本身他們的疾病惡化，尤其是心臟病患者，高温和高濕度會導致到更加的多的血液會流向皮膚，導致到心臟的跳動更加快，同時每分鐘的循環血液量是正常一日的兩倍，其實這些這樣的操作都會令到心臟的壓力是增加的、所以他的即係本有慢性病，慢性病患者咧，佢對於嗰個正常嘅熱啊，嗰個反應可能都係會遲鈍啲啲，同埋身體嘅壓力都會大啲啲嘅。
1: 係啦，咁啊，即係其實咧，亦都奉勸老人家一句啊，就係即係條件許可嘅話啦，咁啊，亦都真係唔好虧待自己啊！你要諗諗啦，嗰個身體嘅機能咧，比後生仔女咧，即係不得不面對現實啦，就係要差啲嘅。
0: 係啦，即係你自己都後生過，你啲。 連褲計都靚仔過，咁但係事實上，因為你畢竟都係經常咁樣使用佢噶嘛，全年無休地使用，使咗咁多年咯、哦，即係容許佢嘅機能有少少衰退，同埋嗰啲反應慢啲，都合情合理啊。
1: 係啊，咁所以後生仔女都開冷氣嘅時候咧，你就唔好虧待自己啦，
0: 係
1: 啦，即係都要尊重翻咧自己嘅一個身體嘅。嗱，咁另外咧，除咗話啱提到嘅兩個原因咧，一個就係嗰個温度嘅適應能力啦，冇後生仔女咁強啦。咁啊，同時咧亦都患有一個嘅慢性疾病啦，可能會即係對於熱嘅一個正常反應咧會減慢啲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個原因嘅。就係、因為老人家咧，而家都會好多嘢食啊，會降壓藥
0: 啦。我以為你話去到差唔多咁嘅年紀咧，食咩都唔驚啦咁樣。原來你話好多嘢食係嗰啲
1: 降壓藥啦、降尿酸藥啦，咁同埋咧就係、又糖即係打胰島素啦咁樣，好多嘢食嘅咁啊而家嗱咁當然啦，即係我唔係喺度笑緊啲老人家，而係即係老人家咧都自己喺度即係叫做係攞自己嚟講笑啊。咁、事實上邊真係每日都有餐單啊。
0: 係啊。我長輩都有位長輩都同我講，我每一日都攞住30,000響身，我話你攞咁多現金響身做乜嘢？佢話嗰個萬唔係10,000、20,000、100,000、100,000嗰個單位嘅萬，係快慢嘅慢。
1: 30,000啊！
0: 30,000係啦啊，行動慢、反應慢，仲有一個其中唔知叫咩慢，反正就係30,000啦咁。哦，原來係咁。
1: 係咁啊！而家即係老人家咧都當然咧就即係呢啲藥物咧可以為老人家咧佢嘅一個壽命啦，或者係佢嘅一個健康嘅狀態咧，亦都有一定嘅輔助作用喺度嘅。
0: 嗯，
1: 所以咧就即係有一個嘅，我哋必須要面對嘅一個情況嘅就係、老人家似乎都即係多多少少啦，或多或少啦，都有一啲嘅藥物係需要去食用嘅咁樣。嗱、咁其實咧有唔少嘅藥物咧都會影響我哋身體嘅一個體温嘅調節嘅，譬如好似話用嚟治療一個心率失常啦，同埋高血壓嘅藥物啦，佢會導致到咧我哋心臟嘅一個輸血量咧，即係向外輸出嘅量咧係會下降嘅，咁啊去到皮膚嘅血流量咧就會降低啦，即係冇辦法帶走更加多嘅熱量咧去到皮膚散發啦嚇。咁啊另外咧治療心衰啦或者腎病嘅利尿劑咧係會促進脫水嘅，咁而脫水本身咧亦都係高温嘅一個時間入邊啦比較危險嘅併發症嚟嘅，咁啊又或者係治療過敏啊或者帕金森病嘅一啲嘅藥物咧係會降低呢個出汗率嘅，亦都會降低咧就係呢個散熱嘅效率。所以咧，我哋都要面對翻咧，就係我哋現時嘅一個狀況啊，即係老人家現時嘅一個狀況啦。身體機能咧就唔夠後生仔啦，咁同時咧亦都有藥物嘅影響，可能會令到我哋嘅嗰個散熱嘅效率咧係會降低咗啊！
0: 係啦，嗱咁瞭解完點解老人家會更加容易受到高温天氣嘅威脅嘅原因之後咧，好接住落嚟亦都會同大家講講老人家點樣去面對住高温嘅一啲威脅，因為呢啲。健康威胁佢真係有可能会威胁到我哋嘅生命嘅。咁老人家呢都可以係做到接住落嚟讲到嘅几点啦。譬如话第一个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减少高温天气出门嘅频率同埋时间，即係假设好似而家咁样已经係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啦。咁除咗要及时补水之外呢，亦都要减少户外嘅活动，多啲关注天气预报啦。喺高温天气嘅时候你就唔好諗住出去啦。同埋如果你真係出去嘅话呢，都减少嗰个频次。一定真係要出去嘅话，都建议你可以结伴出行，即係搵返一两个伴咁样，有人睇住下你㗎嘛。同埋一日当中最高温嘅时段，即係譬如话早上嘅10:00到晏昼嘅3:00，咁就尽量唔好出去啦，要避开。尽量多一啲喺一啲阴啲阴啲嘅地方活动啦，即係树荫底呀、休息呀咁样，就唔好话俾太阳直接晒住你。因为直接晒住你呢，嗰个体感温度係会比你喺树荫底呢係高好多嘅。
1: 冇错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揀衫都好緊要噶，咁啊好多嘅老人家咧就話：，哎呀，都咁大年紀啦，即係使乜咁講究啊？嗱，可能款式咧未必需要好講究嘅，但係材質就要講究啲啦。
0: 的確涼啊！
1: 的確涼就真係的確唔涼嘅，我自己覺得嚇。嗱，而家咧都會有唔少嘅一啲新型嘅材料啦。係研發到出嚟嘅，並且咧就係嗰個價錢係唔貴嘅嚇，咁啊可以即係叫啲後生啦，就即係幫自己咧去買一啲速乾嘅，即係例如咧嗰個材質係聚酯纖維嘅polyester 嘅，咁。

0: 系要外出嘅话，咁啊可以揀翻一啲轻薄啲啦，咁啊同埋咧透汗啲嘅一啲材质嘅衣服。
1: 另外出之要注意之外咧，喺室内你自己都要留意翻，因为有时候喺室内咧，你开风扇你都会觉得好热嘅，好焗。
0: 即系本身啲空气就系咁热。
1: 系啦，本来佢高温啦，再加之湿度高，高湿又高温又高湿咧，就好似喺个蒸笼入面咁样。其实你系会觉得好辛苦。呢、這个时候你就唔好夹硬嚟啦，唔好同自己嘅身体同大自然作对抗。
0: 系啊，
1: 呢个时候最好就跌一声，着翻部冷气，咁就避免话因为室内嘅高温而导致到你身体会有太多嘅不适。因为我哋都知道啦，老人家开空调嘅话，佢会悭住悭住嘅。有啲朋友会系一下子咧开到好低，咁咧就室内冰冰凉嘅时候咧就熄翻佢，咁就谂住可以悭啲电啦。咁其实你话太低嘅温度又唔建议嘅，时间如果系太冻得太耐都系唔建议。喺温度上面咧，令到室内外温差保持喺70摄氏度左右就最合适噶啦。咁就建议啦，如果你真系要开一开关一关嘅话咧，隔2个钟头左右，即系开冷气开2个钟，你就熄咗佢，开窗通一通风。咁然之后咧喺吹空调嘅时候，你都饮多啲嘅暖水啦，因为吹空调都几干下嘅吓。咁啊，另外咧就可以系通一通风之外啦，仲有空调嗰个出风口，千祈唔好对住自己吹，唔好对住人吹。尤其系老人家喺吹冷气嘅时候，要注意保护好你嘅肩颈啦、菠萝盖啊，呢啲好重要嘅部位。咁同埋咧，每一年喺用冷气之前，你都要注意更换一下嗰个滤网，叫啲后生洗下佢啦，咁洗干净佢之后咧，先至可以系更加卫生地去用佢。因为你要知道，过去嘅一段时间你冇用佢，唔代表住佢入面系冇各种嘅细菌霉菌滋生噶嘛，都会有嘅。咁啊，如果呢一啲细菌霉菌随住空气而散入室内嘅话，对于抵抗力比较弱嘅老人家或者系细路仔嚟讲，会出现空调相关嘅一啲肺炎嘅。所以咧，除咗话使用嘅空调嘅频次啦、时间啦、温度要注意之外，空调嘅卫生健康呢、這个状况都要值得留意嘅。
0: 冇错啦，咁喺每年嘅一啲即系新闻入边啦，即系除咗话啱先提到嘅就系有老人家咧唔舍得开空调啦，咁啊搞到自己喺室内都中暑之外吓，咁亦都即系每一年嘅新闻咧都会睇到。好多嘅後生咧，為咗等老人家可以即係享用到呢個空調咧，真係諗盡辦法嘅。而家喺呢個網購平台上邊咧，有各式各樣顏色嘅一個貼紙啊，就俾嗰啲後生咧攞翻屋企，就貼住嗰個温度顯示嘅，即係嗰個冷氣啊，著咗之後咧，咪顯示嗰個温度嘅，係貼住緊佢，等啲老人家睇唔到，以為係冇著到空調嘅，等佢哋舒舒服服咁樣享用呢個嘅冷氣，係咪？即係呢啲新聞咧，其實真係啲後生諗盡辦法咧，等啲老人家可以好受啲嘅。
1: 咁你心領啦，
0: 係冇錯啦。心領之外咧，仲要係身領嘅，
1: 係冇錯。
0: 即係享受佢就 OK 啦。同埋咧，即係呢個唔係話即係對於生活嘅一個奢侈啊，而係有可能會因為咧啲過熱嘅天氣咧，搞到自己唔舒服嘅呢一樣嘢咧。除咗話俾咗麻煩俾後生之外咧，自己亦都係會有一個嘅即係唔好嘅感受啦。咁所以咧。正如剛才佩欣講得好啱嘅，冇必要同大自然作對嘅，冇必要同啲後生作對嘅。
1: 係啊，
0: 所以享受佢就 OK 啦。
1: 係啊，老人家冇必要冇苦硬吃，你唔好話因為慳嗰8蚊雞嘅電費而導致到整成80000蚊咁樣嘅醫藥費。咁當然大家利是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唔注重嘅話，呢啲情況都可能會發生嘅。咁所以咧，該嘆嘅時候就要嘆。後生嘅時候拼搏得咁辛苦，為咗乜嘢？為咗舒舒服服咁樣過日子啊嘛。而家有舒服嘅條件，咁你就嘆佢啦。
0: 系啦，冇错啦。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开去报时客户声音啊，咁啊，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倾到另外一个话题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49。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

0: 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1: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2: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2: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KO。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有嘢讲。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同大家讲到嘅话题咧，就可能好多朋友都听过嘅就，哎呀，你个嘴仔嗰边咧，就嘴角嗰度咧生咗一啲好似水珠咁嘅嘢，你系咪热气上火啊？
1: 系啦，咁啊，即系唔少朋友咧，可能都会即系有个咁样嘅感觉喺度噶吓，咁啊，特别系咧，加完班之后啊，又或者系即系女士啦，啊，一去到咧就即系嗰个生理周期嘅时候咧，就会。反反覆覆咁样去生嘅，咁一般都会即系觉得系，同呢个上火系有关嘅吓。咁嗰个表现咧就系嘴角啦，或者系即系嗰个嘴嘅周围，即系其实就喺嘴唇嗰度嘅。咁就会有一啲嘅红肿嘅小水泡啦，咁火辣辣咁样嘅，又痕又痛嘅。
0: 系
1: 啊，有时候咧仲会系。即係佢穿咗之後啊，即係流出嚟嗰啲液體咧係黃色嘅，咁啊一邊咧就流黃色嘅液體啦，一邊又結緊啲 gel 嘅喎，一邊又裂開翻咯喎，咁樣即係會反反覆覆咧，
0: 好慘下，
1: 係幾其實真係幾慘嘅，唔知大家有冇曾經試過呢啲咁樣嘅感覺咧嚇？咁其實呢啲咁樣嘅小水泡咧，喺專業名詞上邊咧叫做單純泡疹。單純咧就真係好單純嗰個單純嘅，
0: 係
1: 咁，但係佢改呢個名咧就唔係話佢幾咁單純，
0: 唔係話呢個疱疹好單純，
1: 佢一啲都唔單純啊，
0: 係
1: 咁而係即係一個即係叫個固定搭配嘅疾病名稱啦，咁指嘅係咧佢單純係疱疹病毒感染之後嘅疾病嚟嘅啫，
0: 係
1: 就唔係話呢個疱疹係單純嘅，咁最基本嘅一個嘅類型咧就係呢個皮疹類型嘅一個水泡嘅，咁所以咧喺呢個病名入邊咧就提到疱疹呢兩個字，咁結合翻咧就係單純疱疹啦，即係嘴角生水珠嘅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喺醫學上邊咧叫做單純疱疹啦。
0: 係啦，嗱單純疱疹嘅表現形式都有好多種嘅，呢個同感染嘅單純疱疹嘅病毒类型关系都比较大嘅、哦。嗱，如果系一型单纯疱疹病毒感染，主要咧就系通过口腔接触传播，引起口腔入面或者系口腔周围嘅感染。咁只系喺好少数嘅情况之下，先会感染到其他部位嘅。当你系出现咗嘴唇同埋嘴唇周边嘅一啲单纯疱疹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叫佢叫做系唇疱疹啊，口唇嘅唇。咁一型嘅单纯疱疹嘅病毒咧，系最普遍嘅类型嚟嘅，大多数朋友仔生嘅咧，嗰啲单纯疱疹咧，都系拜佢所赐，即系我哋指嘅嗰啲周边嘅嘴边嗰啲水珠仔，就系、是其中嘅一种表现类型啦。
1: 系一型单纯疱疹，
0: 冇错啦，
1: 呢个系。咁如果系二型单纯疱疹咧，就麻烦少少啊，因为咧佢嘅传播途径咧就比较特殊啲，同埋比较单一啲嘅，佢系透过呢个亲密行为而传播嘅。咁引起单纯疱疹嘅呢一个嘅，亦都有一个嘅俗称嘅吓，就系、是、生殖器疱疹嘅。医学界咧就将呢种疱疹咧定义为性传播疾病嚟噶。咁呢种感染咧喺普遍群体入边咧比较少见啊，因为咧就即系我知道大家都洁身自爱噶嘛，
0: 系咪？冇错
1: 啊。咁单纯疱疹有啲咩症状咧？咁其实大多数人感染咗单纯疱疹病毒咧，系唔会出现病征嘅、哦。咁或者咧嗰个病征咧系比较轻微嘅啫。但系咧亦都有一部分人咧会出现比较明显嘅症状嘅。咁呢度咧亦都有一个问号，就系点解有啲人咧会出现病征，有啲人又唔会咧咁样？其实冇症状嘅情况咧，亦即系讲感染病毒唔代表系一定会有一个表现嘅，可能系携带咗呢种病毒嘅啫。因为我哋身体咧系具有一个嘅免疫力啦，好多时候咧可以即系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嘅时候咧，我哋嘅免疫系统同埋呢一种病毒咧系所谓嘅和谐共处，暂时和谐共处嘅。咁亦正系因为呢个咁样嘅原因啦，好多人都唔知道话自己感染咗呢种病毒嘅，亦都唔知道话几时通过咩途径去感染咗翻嚟嘅。咁就只可以咧透過一啲專門嘅一個檢查咧，先至可以發現嘅。咁其實咧，病毒唔引起症狀或者係疾病嘅呢種現象咧，喺單純疱疹呢個病毒上邊，即係呢個病上邊咧，係似乎係比較普遍嘅。咁除咗話單純疱疹呢個病毒之外咧，仲有好多嘅病毒咧，包括呼吸道嘅黏膜上邊嘅一個鼻病毒啦，胃腸道黏膜嘅一個腸病毒啦。都會有可能咧，係冇引起任何嘅一個異常表現嘅。咁所以咧，如果係即係大家聽咗我哋今日節目嘅話咧，係唔需要過分咁樣去擔心嘅，因為呢種嘅情況咧。 是可以治愈的，即是自己会好返的。咁、只不过呢，我哋係尝试去拆解呢种单纯疱疹佢对于我哋嘅生活，对于我哋嘅身体呢会有啲点样嘅影响。
0: 如果呢係有症状嘅话，感染呢一啲单纯嘅，唔係单纯，佢唔单纯，感染呢一种单纯疱疹病毒呢，最明显嘅症状一般都系烂嘴角。或者系更加規範的稱呼，就是它叫純疱疹。有數據顯示，感染一類單純疱疹病毒之後，大概有 20% 到 40% 的朋友仔會在嘴唇和口腔周邊這些區域會出現這種單純疱疹。其實它都比較輕微的，就是那個症狀就是爛嘴角，很少會出現是發燒或者是沒有力氣之類的全身症狀。有不少的朋友仔都會以為這種問題是上火引起的，雖然可能会有一啲灼烧感啊、热辣辣嘅感觉，但系呢个同上火系完全冇关系噶吓，而系单纯疱疹引发嘅一个烂嘴角。咁除咗话一啲轻微嘅表现之外咧，其实单纯疱疹嘅危害都比较少，即系话就算你唔理佢，佢都可以系即系唔使医佢，佢都可以治愈嘅。
1: 系啦，
0: 呢一种讲法都系有数据支撑。有学者就发现啦，如果唔用一啲抗病毒治疗，譬如话外用或者系口服一啲亞色洛韋等等嘅一啲藥物啦，呢啲單純疱疹引起嘅病變都會喺五到八日嘅時間入面，從水泡進而咧會係慢慢咁樣結痂，然之後咧就會慢慢咁樣好翻啦。咁而疼痛呢啲症狀咧都會喺24小時之後咧慢慢咁樣減輕嘅，所以佢係可以治愈嘅，你唔使干預佢就得噶啦。
1: 冇錯，不過咧就有一個情況咧，就亦都要引起我哋嘅重視嘅，就係呢一種單純疱疹咧，佢會反覆發作啊，亦即係講咧，你一個唔注意。又会对你的一个即嘴唇边的那个那些皮肤呢，又会有一个侵蚀在这里的。所以呢也都要留意返呢，就是平时呢够不够一个的干净的，即是自己的生活嘅一啲
0: 衛生情況
1: 係啊習慣啊咁樣嚇，包括咧就係、是、即如果真係啊一個唔小心咧出現咗一個嘅單純疱疹嘅話咧，咁如果係即想減少翻呢個復發咧，其實係可以咧包括總結翻自己咧每次發作之前啦，有啲乜嘢誘因咧你係總結到出嚟咧，係會令到自己會發作咧，咁同埋咧就係、是、即生活當中咧盡量避免咧同自己關係比較親密嘅人嘅啊一啲接觸啦，即嚇錫錫咁呢啲就會
0: 哇你個嘴已經咁樣。你就唔好錫錫我啦。
1: 係啦，冇錯啦。咁比較主流嘅一啲誘因咧，包括話即係長時間嘅一個日曬啦、精神壓力大啦、發燒啦、創傷啦，或者係即係重感冒啊，呢啲都有可能係會係即係有一個嘅即引起復發嘅情況嘅嚇。
0: 冇錯啦。咁所以咧，即係建議各位朋友都要注意好自己嘅個人衞生啦。咁同時，如果你真係有呢啲小水珠純疱疹嘅時候咧，你都要積極咁樣去處理嘅。譬如話你生緊一啲水泡嘅時候，嗰啲水杯啊、毛巾啊，都要注意消毒同埋清洗，同埋咧都遠離一下小朋友，因為呢個係有傳染性嘅，小朋友嘅抵抗力會比較弱一啲啦。你唔好話，哎呦好得意啊，呢個小朋友，咁啊，咁就哦可啦。
1: 咁啊，當然啦，即係自己有一個嘅即係純疱疹嘅時候咧，就算咧幾靚仔幾靚女都好啦，就
0: 你都忍忍啦，好唔好？你好恐怖啊！你如果你係咁樣嘴過人哋，
1: 即係都唔好錫人哋住啦，咁啊，即係盡量減少。

0: 呢个传染咧，即系减少俾人传染嘅同时咧，都唔好传染人哋咯吓。
1: 系，
0: 呢个系即系基本嘅一个素养问题啊。
1: 好，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就先进行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依家有嘢讲，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晴，有雷阵雨，气温33-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70%，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另外都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嘅措施。即日起到8月2日，云沙舒雅周至芳香云沙书发展会喺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这个展览展出周至芳先生的香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香云沙服饰、服饰配件、雕塑等，共计39件。周志峰先生创新咁样采用香云纱代替纸张书写，令到书法同非遗相结合，焕发新嘅活力，等大家可以尽情感受传统文化同非遗之间嘅魅力。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6: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7: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8: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算我一个，
12: 我要，我要，
13: 算我一个。
14: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7: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7: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8: 微信支付收款，
19: 支付宝
20: 赚账，
21: 十万元。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2: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云，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6: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7: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6: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7: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6: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7: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5000。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晴，有雷阵雨，气温33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70%，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另外都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嘅措施。即日起到8月2日，云沙舒雅周志峰向云沙书发展会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这个展览展出周志峰先生的向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向云沙服饰、服饰配件、雕塑等，共计39件。周志峰先生创新地采用向云沙代替纸张书写，令到书法和非遗相结合，焕发新的活力，等大家可以尽情感受传统文化和非遗之间的魅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901贴心天气提示，
0: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5: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901交通消息。
1: 今日就四点半啊，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喺龙洲路江村桥双向行车缓慢，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同样步慢啊。咁另外，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现时行车都比较缓慢。咁又提到各位喺大良嘅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霞南路段咧，双方向系分阶段围蔽施工。咁啊喺期间咧，就途经嘅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8月份。咁另外，落松嘅华阳路366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咧，以及36路华阳路口往港口路方向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过往车辆请遵照现场嘅交通标志慢行，工期到8月份。咁喺杏坛方面，为配合施工，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咧，换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过往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份啊。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卢放报料，83398339，8339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顺心盘，朝朝精选，
1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贵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 大凉山舞旁新贵纯新盘顺控军境即将全新开盘，容桂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凉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凉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00。
1: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晚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0%，吹东南风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记得要及时补水啊。即日起到8月2日，云沙舒雅周志峰向云沙舒发展会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这个展览展出周志峰先生的向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向云沙服饰、服饰配件、雕塑等，共计39件。周志峰先生创新地采用向云沙代替纸张书写，令到书法同非

0: 为相结合，焕发新嘅活力，等大家可以尽情感受传统文化同非遗之间嘅魅力。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3: 呢个钟数咧，见到龙高路啊、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另外，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往兰石落松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唔到好走啊。咁再嚟望翻咧，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而家亦都系有阻滞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咧，而家人多车多，大家请小心慢行啦。温馨提示一下，广佛高速雅瑶立交至谢边段往广州方向咧，每晚嘅七点到第二朝嘅七点会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噶。咁建议各位驾驶人士可以从大力站驶出啦，咁啊绕行翻咧就系广佛路、桂和路往麒立交方向嘅道路通行，再转入广州环城高速公路去通行噶。咁工期预计会去到7月8日啊，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8: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精神的各位队友，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熟悉呢？其实在我口里面应该改为各位球迷朋友精神啊。今日同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紧要的话题，就是开车不够精神真是好危险啊。你想想，我们成日都觉得揸车而已，坐低踩油就得啦，有什么那么难呢？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个人如果精神不够啊，你坐在司机位上边，你控制紧的不是一部车，而是一件成一两吨重的庞然铁器来的。你的反应只要慢了半秒啫，就好像某些球星一样，整个结局就会不同晒了。有些朋友呢，昨晚可能睇波通宵，又或者挂住追剧无心睡眠，第二朝一起身乌眉瞌睡，拿起条车匙呢冲出门口啦。大佬啊，呢、这个状态同饮醉酒揸车其实冇乜分别㗎咋。最惊险嘅系咩呢？系所谓嘅微睡眠呢。 你以为你自己只是真是

0: 合一合隻眼啊，點知啊雙眼一閉，成個人就斷咗片。短短嘅兩三秒鐘啊，雖然係，但係成架車已經盲中中咁行咗幾十米啦。你唔好以為開下窗吹下風，或者將個音響開到砰砰聲就搞得掂啊！呢啲係治標唔治本嘅，你夾硬嚟只會更加危險咯。所以真係想同咁多位司機大佬講句真心話，如果你覺得自己開車嘅時候要手動擘大隻眼，或者根本唔記得咗啱啱嘅幾分鐘行咗咩路，唔該你馬上停車落嚟，揾個安全嘅地方，例如進入加油站，適時校翻個靚位，合埋眼唞翻十五分鐘啦。十五分鐘啫嘛，又唔會阻你好多時間。但係呢十五分鐘啊，一定緊要過世界盃嘅中場休息十五分鐘。精神抖擞嘅時候，你先係一個合格嘅駕駛員。唔夠精神咯，你就係一個馬路上面嘅定時炸彈。為人為己，唔夠精神，呢個車千祈唔好揸。今屆世界盃104场，你咪以為睇得曬好光榮，除非呢個期間你根本唔使揸車出街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不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不一定天生丽质，但是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什么地方你不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0: 赞赏有加。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4: 除了天气因素影响之外，我发现近段时间即在我的八字当中应该有两个字的，就是清淡。
5: 哦，清淡啊嘛，系 啊，清淡飲食啊，
4: 冇错、啊，
5: 清心寡欲啊咁样啦、啊。
4: 唔系噶，我最近咧，我发现啊，即系对嗰啲咧比较清淡啊、清热啊嗰啲美食咧，系特别容易吸引到我嘅。
5: 系、好似翻咗嚟喎，系真系清咗啲热咁，
4: 系咪啊？
5: 系
4: 啊，阿声系咪有冇清翻少少咁样啊？
5: 清纯咗好多。冇再好似尋日咁迷幻啊，係啊，幾好，
4: 進步咗少少，
5: 啊，真係可以，
4: 一日比一日好啦。
5: 係啊，要堅持咁樣啦嚇。呢一排咧，確實亦都即係暑濕困身啊，成成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尤其是入夏天嘅話咧，我哋另外一個節目都講過嘅，啲瓜瓜即係啲瓜類要食多啲啦。係
4: 啊，
5: 係啊，膳食纖維又夠啊，水分又充足啊，又可以清一清熱啊咁樣。係
4: 啊，即係烹調方面咧，嗰啲即係蒸嘅餸菜咧就特別吸引我啦。跟住呢段時間咧，我唔知點解，好想食冬瓜盅，
5: 哦咁样嘅，系啊，
4: 系啊，即系
5: 乜菜凉啦咩？咁红咩？又去到冬瓜
4: 咁啊，好睇你个冬瓜里面放咩嘅？
5: 冇错啦，
4: 我哋可以封建游人噶嘛？
5: 系啊，我哋呢个冬瓜盅好嘢，
4: 里面十咸鱼都得噶。
5: 唔系啊，我哋呢个冬瓜盅好 natural 噶，就系冬瓜浸冬瓜。冬瓜盅浸冬瓜。
4: 但你咪话，如果你真系咧拣啱一只靓嘅冬瓜咧，
5: 系。
4: 好好味噶、
5: 啊，真系好味啊，系 啊，然之后即系再好味你都接受唔到啊！如果冬瓜中浸冬瓜嘅话，再好味你都接受唔到。

0: 落多啲盐。
1: 嗱，此言就差异。我又真系有比较过，即系唔同地方盛产嘅冬瓜啦。咁然后我就真系要赞下我姑丈啦，佢亲手行去种嘅呢个冬瓜。
0: 呢个冬瓜
1: 系啊，哇！佢嗰个冬瓜咧，唔知点解喎，零舍香甜噶。
0: 即系冬瓜当中嘅强者就系强冬啦。
1: 咁你食起上嚟咧？佢唔係好寡嘅味道嚟嘅，你會真係食到佢裡面嘅嗰種清甜啦，嗰種冬瓜嘅香氣啦。
0: 明白明白，你姑丈係嘛？
1: 係我姑丈。
0: 你姑丈，哎呀，唔係啊，應該唔係姓劉嘅咁樣。
1: 唔
0: 係。係啦，如果佢係姓劉嘅，佢又種啲咁強嘅冬瓜出嚟，就好嘢。真
1: 係
0: 好嘢啦，
1: 咁要搵奶茶妹妹嚟分享先。
0: 系啦，嗱咁啊，讲翻咧，就确实啊，夏天嘅时候咧，冬瓜亦都当造咁样啦，亦都清热咁样啦，咁再加埋咧，就即系我哋呢一边啊，即系顺德啊，亦都有一啲即系算系好特色嘅农产品 IP 啊，同冬瓜有关咁样。
1: 系啊，唔系个个都好似嘉熙咁有个咁劲嘅菇长系嘛，识得种各种嘅瓜菜，有丝火冬瓜。咁但系咧，有个地方嘅冬瓜咧，亦都
0: 系
1: 好出名，亦都系咧，即系。佢有个名嘅，即系话佢叫做白玉冬瓜。
0: 白玉冬瓜，
1: 就话咧佢啲冬瓜皮咧，就即系佢绿得嚟咧系墨绿色咧，即系乌卒卒咁样嘅。咁然后咧里面嗰啲冬瓜嗰啲肉咧，就好似玉一样，白嫩透亮
0: 咁样啦，晶莹剔透咁样。就系黄龙村啦，啊，讲紧咧就北滘黄龙嗰边咧出产嘅呢个冬瓜啦，确实系正豆噶。咁亦都因应翻呢一个咁正豆嘅呢个冬瓜啦，亦都有佢哋嘅一个即系叫品牌嘅文旅活动啦。吓呢个木伦冬瓜文化节咁样，唔觉唔觉咧已经去到第八届噶啦。
1: 系啊，搞咗咁多届呢，咁究竟今年有啲咩新意先呢？
0: 系咁啊，讲紧咧就系即系今个星期六日咧就会开锣噶啦，啊喺呢个北滘黄龙村咁啊，6月27、28号。咁今届文化节咧继续都系以嗰只靓冬瓜啦作为纽带啦，吓串联翻咧水乡竞技啊、美食比拼啊、乡村晚会啊、龙舟盛会啊、特色冬瓜宴啊等等嘅精彩活动噶咁样吓。咁啊，当然就讲紧嗰个水上竞技啦，吓，即系尤其是呢一排咧，端午嘅活动比较多，各个村都搞过咁样啦，所以呢个水上扯大缆咧，略嫌有少少困倦啦，令人睇到系啊，
1: 又唔好咁讲，
0: 条条村都扯大缆。
1: 你重点咧系在于天时暑热啊，
0: 系
1: 你睇呢个水上扯大缆咧，你可以消暑，
0: 消暑咁样啦，系咁再加埋可能系参与其中嘅各位扯大缆嘅朋友咧，都可能会有啲消极怠工嘅咁样，佢直情就想你拉我啦，你唔会因为我系叫翻你镜住镜住你扯我啦，扯到我落水就啱噶啦。
1: 同埋咧，你喺唔同嘅河段嗰度扯大缆咧，嗰个感官可能唔一样。
0: 系啊，反正但系当然
1: 即系你之前扯咗咁多条河咧，你未喺嗰个三峰河嗰度扯过。
0: 冇错啦，啊呢个冬瓜文化节嘅特色水上项目咧，咁样星期六嘅朝头早。8点到11点半咧就预赛嘅，都几长下咁样啦，睇嚟咧即系都卧虎藏龙嘅咁样。跟住咧去到星期六嘅呢个晏昼2点咧，一路扯到咧就傍晚5点半啦，系啦，咁喺三峰河嗰度咧就会扯噶啦，咁扯完扯罢就可以扯噶啦咁样啦，系啊，
1: 因为扯赢咗嘅话咧就会有奖励啦，
0: 反正你输咗就扯啦咁样啦。咁跟住咧就6月27号咧亦都有重头戏嘅啊，呢一个冬瓜主题厨艺大赛 啊星期六啦，咁啊朝头早咧9点到11点半咧，就你唔睇人哋预赛嘅话咧，你就过嚟睇呢一边厨艺大赛咁样啦，就以冬瓜啦作为主要嘅食材嘅，跟住有规定嘅时间入边咧去制作一款创意菜品
1: 哦，
0: 炸冬瓜。
1: 有啊，
0: 系 啊，
1: 本来已经有啦，已经存在啦，
0: 炸咸冬瓜咁样吓，或者炸糖。
1: 但我觉得咧，即系冬瓜呢一样嘢，佢一个好啊，即系佢可以做咸菜又得，
0: 系，
1: 即系佢又可以做甜品又得，
0: 甜品又得，
1: 系啊，即系佢所有嘢都可以，即系你新鲜嘅冬瓜，你或者晒干佢变冬瓜干，佢又可以另外一种。
0: 佢好百搭，咁然之后即系佢嘅方向比较发散嘅话咧，亦都俾到各位厨师更多想象嘅空间啊。
1: 冇错，即系如果大家谂嚟谂去，唉，嗰啲冬瓜肉咧都俾人哋谂过晒，你咪整冬瓜皮咯，系咪先？也可以嘛。
0: 咁你不如冬瓜，咁你不如攞冬瓜雕一个金柳佛衣出嚟咁啊，主要展现你嘅刀工啦，系咪？雕咗几多日？雕咗成日噶啦，
1: 瓜藤咁样咧，冬瓜藤的创意菜式咁样。
0: 系啦，最尾整埋个根雕出嚟，好唔好啊？系啊，隔篱呢个半点啊，真系几有艺术创意喎，咁样。嗱，反正咧就即系有呢一个嘅，即系叫做创意厨艺大比拼啦。咁啊，然之后咧评委咧就会喺菜品嘅口味啊、创意啊、造型啊、营养搭配嗰方面咧都会进行评分。 分咁样。
1: 哦，
0: 啊，即系

0: 冬瓜搭咩嘢，營養指數爆表咧咁樣，即係大家又要即係查一查網上面啲資料咁樣咯。
1: 哦，即係要有根有據喎。
0: 係啦，咁然之後咧就去到呢個星期六嘅晚黑7:30到9:30咧，嚇、就會有呢個瓜韻鄉音鄉村聯歡晚會噶，嚇、匯集咗有現代粵劇選段啦、民族舞蹈啦、本土民謠及流行歌曲等等嘅節目啦。吓咁啊，好正啊！
1: 系啦，所以扯完大缆之后唔使扯住啊，
0: 唔扯住，
1: 夜晚都睇埋个
0: 要睇埋个 show 咁样啦吓。咁跟住咧就去到星期日啦，咁啊星期日嗰啲即系有啲咩玩咧咁样啊？朝头早8:30到12:00啦，去到中午时分啦，咁就有呢一个嘅和州共济赛龙会。啊！呢、這、一個賽龍會啊，北滘鎮2026歡樂龍舟賽嘅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即係朝頭早8:30到12:00咧，就俾足3.5個鐘嘅時間俾你哋咧，去搞
1: 聯誼啊，
0: 搞下聯誼啊咁樣。
1: 聯誼
0: 係啦，咁啊晏晝1:00到5:00咧又可以歡樂下咁樣，即係佢又設置咗咧有呢個聯誼組同埋歡樂組咁樣啦，一共有38支隊伍咧。就會男女混合雙打咁樣咧，就即係有12人嘅龍舟，350米直道往返咁樣。
1: 係啊，我亦都睇翻咧佢哋過往啊，即係有啲資料嘅圖片啊，同埋視頻咁樣啦。佢哋咧係真係即係梅花間竹咁樣坐嘅，即係啊，即係前面第一排可能就係男士坐嘅話，咁第二排就係女士。
0: 女士啊，咁樣反正就間住間住啊，咁樣啦，就好正嘅。
1: 係啊，
0: 咁啊，即係當然，即係除咗係聯誼識朋友之外咧。啊！比賽都好緊要嘅，
1: 係、
0: 啊、所以就好似話係咧，就只要過線都有獎品咁樣啦。但係你都唔係好想話最後一個到㗎，係咪先？
1: 咁梗係啦，要奮勇爭先啦。
0: 咁啊，朝頭早咧就係呢個聯誼組啦，啱先講過。咁啊，即係北滘鎮入邊嗰啲村居啊、企事業單位啊，就會派佢哋嘅隊伍參賽。
1: 哦。
0: 跟住晏晝咧就係歡樂組啦。
1: 可能有啲業務往來添啊，咁
0: 樣。哦，可能係㗎，即係分分鐘咧有啲生意啊，就喺爬艇當中就完成咗咁樣。
1: 咁樣嗱，我哋講定㗎啦，只要咧我爬贏你嘅話咧。
0: 喂，你呢個就好得格 feel 啦，真係我覺得係啊。你咪忽然之間有啲嗰啲挑戰賽咧行過去話。手鬆啲啊，手鬆啲啊，係啊，
1: 唔係即係為自己拗下 job 咁樣都可以嘅，係嘛？即係展現實力嘅時候啊嘛。
0: 拗 job 為拗 job 嚇，我哋喺龍艇上邊。是不會手軟的咁樣啦，跟住晏晝咧就呢個歡樂組啦，唔同嘅地區啦，唔同嘅行業嘅愛好者咧就會共同參與賽事嘅咁樣，就好正豆咁樣啦。咁跟住咧星期日晚咧亦都有重頭戲噶，咁啊挨晚6:00咧就喺呢個黃涌禮堂嗰度咧有呢個白玉冬瓜宴，
1: 正啊！
0: 哇，一共15款菜式，
1: 哇！
0: 除咗飯同埋呢一個果盤之外啦嚇，哦飯原來係其中一道餸嚟噶，
1: 係啊。
0: 好家伙真係吓啊其余嗰13味餸呢都梗係会有冬瓜喺入面嘅。
1: 你
0: 係咪冬瓜盅啦卤水冬瓜拼叉燒啦。
1: 我觉得呢个係几新鲜啦我从来都未食过卤水冬瓜。
0: 冇错即係其
1: 实。拼叉燒。
0: 因为佢本身佢係瘦物嚟嘅冬瓜大家都知啦佢一定会索到嘢㗎嘛。佢其實就將嗰啲冬瓜肉掟晒入去嗰啲卤水入面。飲足晒嗰啲卤水香料味。一咬开咧，嗰啲口感佢系好冬瓜噶嘛，系啦，咁然之后就即系亦都有卤水汁嘅嗰啲味道，好回甘啊咁样。咁然之后咧，你又可以试下就一块呢个卤水冬瓜，
1: 系啦，
0: 夹住一嚿叉烧，咁样嚟食咁样啦，即系口感又系两种唔同嘅感受。
1: 叉烧又会清爽翻啲啊，
0: 冇错，
1: 冇咁溜啊。哦，咁我知道啦，即系以后咧，我哋喺街上面啊，即系我哋多数见到靓女嘅时候咧，都话哇佢好索啊咁样噶嘛。
0: 哦，即系成个冬瓜咁咯，佢系啊。哇！英俊你成个冬瓜咯，
1: 所以其实赞叹你，哇！你好索啊，
0: 系啊，咁都未，系即系高情商啦，咁样啦。咁跟住咧就仲有呢一个冬瓜浸鸡啦。
1: 其实而家目前咧，你数咗咁多款菜式咧，我每一款都好想食，
0: 系几好嘅，系啊。咁跟住咧就仲有碎蒸大龙趸啦。
1: 好多时候咧，呢啲碎蒸大龙趸咧，佢就系纯粹就系鱼本身啦，它不是。它先喺个底嗰度煎一层冬瓜，跟住上面再放龙趸，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即系啲冬瓜又吸收咗啲鱼汁啦。
1: 哦、
0: 你知咧，蒸嘅时候
1: 好食啊！呢啲
0: 冇错，啲鱼肉又比较爽口弹牙。
1: 所以呢个时候咧，嗰啲龙趸啊，查实就系拌菜嚟嘅，
0: 冇错啦。
1: 重点就系冬瓜，
0: 系啊吓、啊，即系好似乾坤烧鹅内有乾坤咁啊，喺食入边个磨花枪系啦。咁啊，跟住咧就仲有
1: 而家唔得啊，
0: 而家唔得啊，跟住火腿科夹冬瓜。
1: 科甲一齐读
0: 火腿科甲冬瓜
1: 系啦。

0: 系啦，系一个咩？
1: 方甲其实
0: 系
1: 一个词嚟嘅。
0: 啊，精选火腿。啊，即系跟住咧就融合喺呢一个清爽嘅冬瓜里边。
1: 系嘅，咁其实咧严格嚟讲咧，佢就系冬瓜夹饼，即系两边系冬瓜，哦、中间夹火腿。
0: 哦，
1: 系啦，
0: 中式汉堡包。
1: 冇错，咁而家佢嗰个科夹嘅意思咧，就即系有嗰个火同夹埋一齐咁。好有創意，其實我真
0: 係
1: 好有創意，
0: 好有創意啊！真係咁跟住咧，仲有呢個金。
1: 但我唯一唔明嘅點解唔係冬瓜科夾火腿？因為佢外層係冬瓜嘛。
0: 哦，係啊，係啊。
1: 即係你如果係火腿科夾冬瓜，就係、是、裡面係冬瓜，係嘛？我唯一想問嘅係呢個啫。
0: 我都話啱，係啊，係啊，即係呢個前後順序嘅問題咁樣。
1: 係，
0: 好似係你啱喎，真係。係啊。
1: 個邏輯好似
0: 係
1: 咯。
0: 係啊，番茄炒蛋咁就係番茄多過蛋噶嘛。啊，系咁咪啱咯，火系咯，应该系冬瓜科夹，系啦，冬瓜多啲咁先系噶嘛，系啊，好唔系跳过吓，有呢一个金汤杂粮扣瓜环啦，
1: 系啦，好多时候我哋见嘅瓜环咧都系用节瓜嘅，
0: 系，
1: 咁就会即系个环就细个少少啦，
0: 冇错啦，
1: 但系你冬瓜环
0: 咁
1: 大
0: 咁大，系啊，即系你即系呢只
1: 面盘咁大。
0: 系啊，好
1: 正，
0: 你同我食晒佢啊！系可能系可能原只上嘅话咧，你食完嗰个你
1: 即其实佢就一只碟，碟上面你就会见到一个完整嘅冬瓜环。
0: 冇错，大过你块面嘅。
1: 哇！
0: 系啦，咁然之后光盘行动点算好咧？
1: 喂，其实真系你唔系话单纯行去食咁有创意嘅一餐冬瓜宴啊！你系现场你拍片咧，你完全系可以攞到好多 like 啊！
0: 冇錯啊！你即時有直播啊咁樣啦，人哋一嘴一個乳豬頭啊咁樣，你一嘴一個冬瓜環啊咁樣啦，哇！真係唔係講笑，跟住仲有呢個嗱酥炸黃金冬瓜，
1: 嗱有啦，
0: 有啦咁樣嚇，跟住咧就冬瓜炆紅燒肉啊，
1: 都好啊，呢個好
0: 食啊，仲有咧就五柳炸蛋，大家食得多啦，五柳酸甜冬瓜。
1: 都
0: 好 fusion 咯，係好 fusion 咯，跟住咧有呢個。冬蓉瑶柱瓜脯啦，吓、
1: 嗯
0: 啊，即系揾啲黄龙冬瓜，揾啲黄龙冬瓜干，
1: 冬瓜干啊，
0: 系啦，瓜脯啊嘛，吓、
1: 啊，
0: 咁啊冬瓜干咧就饮饱晒啲汁水之后咧、嗯，就同嗰啲瑶柱丝啊、冬瓜脯捞埋一齐啊，咁、嗯、样啊。
1: 哦，其实冬瓜干系几好食噶，
0: 嗯，
1: 系啊。
0: 哦，好系确实几好嘅咁样啦，因为佢本身佢即系自己蒸发晒啲水分嘅话咧，佢里边个口感更加正咁样样吓，咁跟住咧仲有。冬瓜涼飲啦，
1: 哦，即係冬瓜茶嗰啲係咪？
0: 應該係啦，即係嗰啲類似特飲咁樣嘅嘢啦嚇。跟住有手工冬瓜糕啦，有呢個冰鎮橙香冬瓜丸啦，
1: 哦，
0: 即係其實就係撈咗啲橙，撈咗啲冬瓜蓉咁樣，拍成泥咁樣。
1: 我唔係好知啊，所以好好奇，即係對於呢一餐飯咧，我有好多菜式都好期待。
0: 冇錯啦，咁啊，反正咧就如果大家想去感受下呢個白肉冬瓜宴嘅話咧，都可以關注。魅力不教呢、這个微信公众号有关嘅推文啦，佢会有相关嘅报名方式嘅。不过要留意翻，去到听日就报名截止噶啦，所以大家要揸紧时间报名啦吓。
1: 系啊，其实 OK 啊，个价钱咧都系一字头四位数。
0: 嗯，冇错啦吓，咁啊，反正咧就即系大家可以留意翻啊，今次嘅相关呢、這个文化节嘅相关活动，一星期六日都会有咁样啦。咁、另外咧就27、28号咧喺呢一个嘅文化节期间咧，亦都会有一啲咧就即系常设嘅一啲体验嘅项目嘅、
1: 嗯，
0: 包括咧有呢个瓜香市集一站式咧，就大家可以去扫街啦，扫嘢食啊咁样啦。咁、有呢一个冬瓜基地研学啦，
1: 哦、
0: 啊有呢个刨瓜干文艺体验咁样啊，咁就即系
1: 睇下免费劳工啦，
0: 冇错，
1: 一齐刨瓜干，
0: 咁啊，即系呢啲系感受生活啊嘛，咁另外咧，仲有呢个冬瓜趣味 NPC 互动啊，咁样啦，
1: 即系有好多冬瓜现场，
0: 冇错啦，咁样啦，跟住
1: 会同你讲嘢，
0: 系啊，我系靓瓜咁样，
1: 系啦，我系大冬瓜，
0: 啊，类似系咁样啦，
1: 小冬瓜，
0: 系咁啊，跟住咧有呢个瓜主题艺术展啦，佢可能真系搵啲瓜藤嚟整根雕啊，咁样，我唔知啦吓，跟住咧有呢个童趣冬瓜运动会，不外乎都系搬冬瓜、举冬瓜、揽冬瓜之类嗰啲嘢啦，系嘛
1: ？
0: 童趣嘅话，跟嗱有啲文创杂印诶兑换盲盒啊，即系都会有啲咁嘅打卡嘅活动嘅。咁跟住咧有一个风筝轻体验啊，有儿童跳蚤市集啊等等嘅一啲休闲项目啦。咁啊，大朋友、小朋友、年轻嘅游客啊，都可以揾到专属嘅乐趣嘅，沉浸式去感受咧黄龙独有嘅冬瓜水乡文化嘅。
2: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0: 顺德遍布龙的痕迹，以地名为例，龙岗、龙山、龙眼、龙潭、龙津、龙涌，全部都以龙来命名。今日同你分享黄龙。黄龙村位于北滘西南部，南靠顺德水道，北邻三乐路，由原来的黄涌和龙涌两条村合并而成。黄涌开村的时候曾经叫做凤涌的，啱啱同龙涌龙凤呼应，因为两村都是向住阳压，传说有龙凤朝阳的美称的。2001年9月30号，黄涌同龙涌合并，改名叫做黄龙村，沿袭到而家。黄龙村里面保有众多传统的古建筑，当中不得不提的就是护龙桥。护龙桥位于黄龙村的龙涌桥头大街，始建于元朝，清朝乾隆年间重建，距离而家已经有600几年的历史了。古桥是长21米、阔 2.3 米的三孔石梁桥，东北西南走向，跨越龙涌大河，旧时是通往渡头的重要通道。桥顶由麻石砌筑，中段的桥顶角做了抹圆处理，连接麻石桥身，还刻有护龙桥三个大字，古香古色，独具韵味。桥面由三块麻石拼砌铺贴而成，看上去非常之端庄大气。而另外，村里面还有始建于清朝光绪丙申十月的龙溪书院。最早龙溪书院是私塾来的，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就变成了老人活动中心。现在龙溪书院主体建筑仍然保留得很好，承载着老一辈黄龙人的童年记忆的。在黄龙，旧巷老街遍布各个角落，其中南安巷就最典型了，青灰色的砖墙都是岁月留低的斑驳痕迹。呢度古时候曾经是村里面最繁华的街巷之一。而另外，祠堂家庙亦都是黄龙村独特的风景线。杜家妈祠堂、陈氏家庙祠堂、谭氏家庙祠堂都好有代表性。根据记载，杜家祠堂始建于康熙年间，大概是1665年，至今已经有300几年的历史，经过多次重修先有了今日的样。而家杜家妈祠堂周边已经改造成为龙涌文化公园，一亭一湖一树，为传统古建筑增添了一份活力。黄龙村好老，拥有600几年历史的护龙桥。黄龙村又好新，拥有远近闻名的冬瓜文化节。俗语都有话，碧江出只鸡，黄龙出个瓜。大概是1984-1985年开始，黄龙地区最早开始在借田那里种冬瓜。80年代，黄龙冬瓜每户产量可以去到十几吨，畅销佛山、广州、香港等等的地方。入口口感好，制作多样的黄龙黑皮冬瓜，重量可以去到50几斤，成为夏日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清凉消暑美食。以冬瓜作为载体，挖掘冬瓜饮食文化，以美食带动旅游。借住乡村振兴的契机，黄龙村开展木轮冬瓜文化节等等的项目，得到众多市民群众的热捧。近年来，黄龙村积极挖掘黄龙冬瓜的特色，将冬瓜菜式普及到各个餐馆，解锁 N 种吃瓜方式。加州海鲜冬瓜船、翡翠白肉酿瓜环、有皮扣冬瓜、黄金冬瓜条，一位美味营养的冬瓜盛宴，令人垂涎欲滴。而家黄龙村貌几番更迭翻身，但是古巷新筑，私塾古祠，就好像时间的礼物一样被摆放在这里。如果有时间漫步在黄龙村，都未尝不是一种享受来的。
1: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5: 901交通消息。
6: 睇翻啲实时路况先啊，咁现时见到咧就广佛高速往广州方向啊，广佛避冲站至北环沙背互通咧，受到北环高速广青路段车流量大嘅影响啊，咁呢一度咧就现场可以缓慢行驶通过嘅，咁啊大家咧就行经以上路段嘅话，请减速慢行啦。再嚟望翻咧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现时见到有慢镜头。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往兰石落松方向咧，亦都系唔多好走噶。咁至于咧龙州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稍收油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7: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欢迎光临，
12: 真系多谢晒你啊！
1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2: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4: 苏炳添，加国冠军。
1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5: 二一茄子
1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1: 门前净，街巷清，
2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4: 听901真系得。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0: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enjoy
2: your life。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志豪同埋嘉希。
1: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除咗可以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下载呢个佛山 Plus 呢个 A P P 啦。入到嚟咧就花生专区，有我哋正在直播紧啦，赞赏有加嘅评论区，咁可以通过咧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咧，一齐咧就互动倾下偈啊、签个到啊，咁都 OK 噶。
0: 系啊，咁啊见到有听众朋友仔咧，风雨过后见彩虹咧，佢就过嚟打卡啦，同时咧有张相咧分享咗俾我哋，哇，好多猫猫啊，连啲人。
1: 小心咯，就系话唔知系咪算系小区入边定系啲可能停车场啊，定系点样？
0: 系咯，唔知道啊。
1: 系，反正就即系而家即系确实吓喺呢个小区入边咧，都可能会多咗好多流浪猫啊咁样。即系各位养宠人士嘅话，即系如果你真系决定要养宠物嘅话，你要负呢个责任咯，系咯，就只能够咁样讲。
0: 系啊，咁你见到啊，三岁小俊咧就话啦，今日咧嘉希妹妹把声好似好翻啲，
1: 好翻好多咁样，系啊，
0: 虽然都依然仲系低音，
1: 唔系啲，
0: 但系会系清朗咗少少嘅低音，
1: 系啊，吓，即系我有阵时候系谂唔明白，即系啱先就呢幅图啊，我谂紧，即系你曾经系，即系你曾经系爱过噶嘛，系咪先？你男女之间你曾经爱过。过啊，即系到分开嗰一刻，你都会追求一份体面噶嘛，你都唔想撕破面皮啊咁样。即系点解你曾经对啲猫爱过，你又要将佢遗弃咁样咯？你系几时会？你系几时会将你曾经爱嘅呢只宠物当成一个累赘噶咁样？就累赘就会劈咗佢噶嘛。系咯，系啦，系咁样用噶嘛？呢个累赘呢个，系嘛？你只要你
0: 累赘呢个词，一般佢系即系对嗰、那个。应该是说对自己是无论是这个生理上或者精神上、
1: 有一种阻碍，
0: 是啊，它会有一定的阻力的。
1: 即係確實係，我覺得遺棄寵物嘅朋友，你就係將佢哋呢一種生命視為累贅咯。
0: 嗯，
1: 啊，將佢清出你嘅世界，清出你嘅生活啦。嗯，眼不見為乾淨啊。
0: 係啦。
1: 係一件好唔負責任嘅一個態度嚟嘅咁樣。但係當然，我哋今日咧並唔諗住話同各位即係對待啲寵物嘅態度點樣去口誅筆伐啦咁樣。純粹係因為即係咁啱見到呢幅圖咧，又比較契合我哋跟住落嚟講呢個話題嘅啫咁樣，係啊。累赘咁样，
0: 冇错啦，就是、累赘呢一个词啦。
1: 累赘咁通常系会用喺边一度嘅咧？咁样大家有冇、大家做遣词造句咯，系啊。
0: 系啊，
1: 累赘，吓、即系好阻订啊，好累赘啊。呢、件家私真系一件累赘啊。
0: 同埋咧，有好多时候咧，累赘呢个词咧系好少会发生喺即系你话对方身上嘅。好多时候可能系你会自己同对方讲话啊，我惊
1: 我想拖你，
0: 我惊我成为你嘅累赘，
1: 系啦，成为你嘅累赘，
0: 对对对，很常是这样用，
1: 系啊，
0: 但系你真系
1: 通常就系嗰个男嘅已经 PUA 咗嗰个女嘅，嗰个女嘅就咁，我唔会成为你嘅累赘啊，系啊，长剑哥哥有一出电影，系啦吓，系讲呢个实战射击嘅。系啦，
0: 嗯，
1: 系啦，阿哥Lin就系咁样同阿哥哥讲，我唔会系你嘅累赘嚟，我系负累，我唔会系你嘅负累嚟噶。
0: 系，其实都系类似嘅意思啦，
1: 系
0: 好多时候或者即系喺感情关系上啊，再唔系话喺团队嘅合作上，即系你会好惊自己成为嗰粒老鼠屎嘅，
1: 拖累大家。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咁啊，孙燕姿女亦都有一首歌咧，叫《你追》嘅，
0: 对啊，
1: 都是这样。
0: 应该好少会有讲话，即系我哋多数都系话生够叉烧好过生你嘅。
1: 你真系陀衰家。
0: 系啦，但系你唔会话你系累赘咁样。
1: 系啊，因为呢啲因为惊住对方唔明啊嘛。你反正你都要闹，闹系要闹系要显浅嘅。
0: 哦，
1: 系咪先？
0: 又啱。
1: 冇错啊。
0: 如果你话佢系累赘嘅时候，你同时要攞埋本新华字典出嚟。
1: 你系咪唔知道累赘系咩意思啊？
0: 俾你查。
1: 系啊，即系生够叉烧好过生你。其实你既然要俾佢查累赘，你直接同佢讲生个叉烧好过生你啦，咁样就好过啦，就已经系可以表达出你嘅愤怒啦。咁你又唔使多此一句攞个新华字典出嚟啦，咁样。确实系你有几耐未查过呢个新华字典咧？佢悄悄然亦都改版噶啦。
0: 系啊，最近咧第13版吓最新嘅新华字典咧就上市啦。
1: 冇错啊，已经去到第13版噶啦。
0: 系啊，
1: 因为我哋自己咧作为工具书嘅话咧吓、新华字典一定要有啦。
0: 嗯
1: 啊，咁就即系话，但因为咧就即系工资比较低嘅关系咧，亦都冇可能咧13版咧照追，系咪先？手机都冇可能代代追啦，咁样吓，咁、所以咧就。广州话正音字典咧，同埋新华字典咧，点都要有啲工具书喺度嘅。佢第13版咧，针对翻之前大家会觉得有啲心理不适嘅一啲遣词造句啊，或者啲释义嘅话咧，佢修改咗嘅，就系讲紧呢个累字啦。
0: 系啦，
1: 吓累 累有好多種唔同嘅解釋，你可以講你係疲倦啦，
0: 係啊，
1: 可以係累積啦，即係某、嗯、某啲即係叫做程度增加啦，
0: 對對對，
1: 啊又或者係拖累啦，
0: 嗯、
1: 啊即係咁大概呢啲意思嘅咁樣，咁然之後咧就究竟出咗咩事咧？十、
0: 嗯、
1: 一版嘅新華字典啊，同埋呢一個第十二版嘅新華字典啊、
0: 嗯、
1: 啊等等咧，佢喺個累字嘅嗰個釋義舉例嗰度啦。嗯咁啊，累聚系其中一个啦，就系、是、拖累，即系某件拖累你嘅物事啦。
0: 系、嗯、啦，然之后佢仲有一个造句嘅。
1: 系啦，即系 for example 咁样。for example 就系啲细路仔啊，太细个咧，吓就变成咗累聚啦。
0: 哦，
1: 咁你话俾我听，啲细路仲唔系啲后生仲点够胆生啊？细路太细个会变成累赘喎。
0: 唔系你睇翻个场景啦，即系如果我要去一个长途嘅旅行，跟住个细路又真系好细个，咁
1: 佢又摆唔到去嗰个行李箱嗰度，真系一个累赘。
0: 我执唔埋。
1: 唔系，我哋正确啲嗱，嗱确实
0: 系唔应该。
1: 嗱呢一个即系起码喺个语境嗰方面，确实系令人觉得不适嘅，系咪先？细路。
0: 啊、
1: 由佢大到佢细，正所谓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永远系你嘅牵挂，又点会系你嘅累赘咧？冇错啦，咁、嗯、然之后咧，就好多一啲媒体啊，
0: 系啊，旧年嘅时候开始噶啦，
1: 系佢旧年即系话咁上下呢个时间啦，咁亦都有多家媒体出嚟，就即系表达佢哋嘅观点，就系大佬你系一本工具书，
0: 系
1: 嗱，苏花我啱先讲嘅遣词造句冇错嘅，
0: 嗯，
1: 啊佢咁嘅用法。可能冇錯，喺字面上冇錯，不過佢喺模型當中咧，亦都會對我哋嘅一個即係三觀咧，產生一個影響嘅。尤其是係細路仔對呢個世界嘅睇法，因為你要知道嚇、啊，你自己諗下你自己成年之後有冇查過新華字典？
0: 都係讀書時代嘅時候查得多。
1: 冇錯，你叫一個豆丁。佢可能係一年級到二年級到，佢就開始要查字典㗎啦。
0: 其實好有好勝心㗎，即係班裡面咧、哦，老師話叫查咩字嘅時候咧，大家會鬥快㗎。
1: 冇錯啦，咁樣跟即係佢從中亦都要學篇王武手啊、字數筆畫啊、
0: 嗯、
1: 讀音啊，成成。當佢翻到去個類字嘅時候，有句咁嘅嘢啊喺度讀。
0: 就是說我嗎？說我是累贅嗎？
1: 難道就是我嗎？难道这是我嗎？
0: 我爸爸媽媽不愛我嗎？
1: 我原來爸爸平時不回家，是不是因為我嗎？因为我是个累赘吗？
0: 嗱，请你咧呢个时候咧嗰啲轻音读准啲，唔系嘅话咧，头先嗰句说话就会误会成话，难道爸爸夜晚不回家是因为我妈？
1: 咁当然都有咁嘅原因，系啦，咁样吓，咁啊，即系反正咧，即系确实啊，对于小朋友嘅心理系会。即係產生一定嘅影響嘅，咁所以咧、嗯、最新版嘅第十三版嘅新華字典也很天窗嚇，都係爭咗一版先改翻咁樣啦嚇，咁、
0: 嗯
1: 啊、跟住咧就變成咗而家就話、嗯、行李帶太多，
0: 嗯、
1: 就成為咗累贅，
0: 哦，
1: 亦暗合翻輕裝上陣之意，
0: 係
1: 啊咁啊幾好咁樣啦，咁、嗯、根據介紹啦，即係而家第十三版呢個最新版本嘅新華字典啦，佢、嘅修訂咧就根據翻穩定性啦、規範性啦、科學性啦、時代性啦、功能性啦、導向性啦作為原則
0: 啊，
1: 對成本書咧進行咗審慎而系統嘅修訂嘅咁樣，咁、新版嘅呢個新華字典咧喺保持穩定性嘅同時咧，與時俱進啦、適量增補咗新嘅詞語啊、新嘅意思啊，
0: 係啊，因為我哋而家咪有即係好似你高考嗰個作文都係啦，你本來嘅嗰個詞語可能嚟到呢一個年代多咗好多新解釋。
1: 冇錯，嗱，比如話咧，即係有啲字啊，嗰啲咩繁體字啊、異體字啊，佢多咗三十幾個嘅。嗱，即係比如
0: 接住落嚟咧，同大家介紹嘅呢一個字咧，我哋平時其實真係有講開同埋有用開，只不過我哋唔知道原來係咁寫嘅啫。
1: 啊，咁就係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出自咧就李太白嘅呢一篇嘢里边咧、就有一个口字边，繁体字戏啊，
0: 戏
1: 剧嗰个戏
0: 系啦，
1: 口字边繁体字戏剧嗰个戏，咁、究竟佢系点样读嘅咧？又或者系咩意思咧？咁样嗱、为咗方便咧，啲中小学生咧查询学习啦，咁、第十三版咧系收录咗我啱先讲嘅嗰个字嘅，咁佢嘅意思咧就系、是、文言文当中嘅一个叹词，
0: 系啊。即其實都係一啲語氣助詞嚟嘅，
1: 冇錯啦。咁啊，就用咗咧就課本當中嘅即係蜀道難嘅原詩句啦、就係、是、依於詩威呼交際，
0: 係啦，普通話係咁讀啦，大家一定好好奇，究竟粵語係點樣讀噶啦？
1: 冇錯啦，粵語
0: 係啦，我哋先講翻咧嗰個字，即係口字邊一個繁體嘅氣字啦。嗰、那個字咧，我哋其實平時成日會用，
1: 冇錯，仲通常會咧就去嗰度買衫嘅添。
0: 你注意翻我。 音调，佢第二声嘅时候咧，佢就会变成咗话你都系咁啊起嗱起，佢系起
1: 发。系系起系啦起啊啊起啦吓，就系、是、H E A 啦，
0: 系啦 he
1: he。

0: 去
1: 吃依虚吃危乎高哉即是你完全不知道乌兹棚是什么意思嘛唱大戏的时候乌兹棚和这个依虚吃他就是为了抿住个口咯是啊他咁啱即是那个即是写曲那个写填词那个已经填不到下去了是啊依乌兹棚
0: 所以他这度就
1: 依虚吃是啦、啊
0: 所以呢真係唔難怪我哋呢即係到目前為止呢我本人呢永遠都淨係記得熟到難難於上青天呢幾個字嘅啫呢一個咩依虛吃呢我相信即係今日節目完之後呢我會記得佢啦。
1: 係啦咁樣你都記得呢吃
0: 係呀係呀記住個吃呀。
1: 咁跟住新華字典大家有興趣呢都可以上去即係如果小朋友需要嘅咁樣你都可以買返版本呢就即係最新版已經修訂到第13版㗎啦。咁發行量當然都好高啦。作為呢即係我哋身邊真係我自己覺得啦無論係各行各業啦都即係尤其是我哋呢啲聲音媒介嘅話呢即係呢啲工具書係必備㗎啦。
0: 係呀剛需型工具書。咁見到檸檬王呢就話啦頭先聽我哋講咗咁耐冬瓜呢即時就已經叫自己個老婆行去買冬瓜冬瓜煮咩肉都得真係跟冬瓜過不去。
1: 係啦你今晚都係諗住整冬瓜嚟食呀
0: 是咁既然你咁听话不如买返本新版新版字典去夹一夹。
1: 应该都有用嘅。
0: 是有用嘅。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48。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4: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中所见到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另外佛山大道光华立交顶层往蓝石落松方向唔到走。105国道新教桥往容桂方向而家亦都系见到塞住咗㗎。龙州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报慢。至于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见到行车有阻滞㗎。行经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人士请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6: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 ,24 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7: 哎，小意思小意思。
8: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9: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容，再别痴缠，是美目，是艺术，是诗。
1: 纵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2: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技能超九万，亦可浪迹。

0: 商家里面咧，捽走地图，佢就话啦，依家唔系熟到难啊，系收工难啊。
1: 啊，点解会收工咁难咧？真系
0: 可能系咪外面车仔比较多少？
1: 有可能系啦，吓、
0: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冇错啦，咁反正咧就即系而家系呢个落班高峰期啦，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啊。
0: 系啊，因为我下昼嘅时候咧，经过凤山路嗰度啊，都发生咗一单交通事故啦，咁就系摩托车啦同小车嘅一个对撞嚟嘅，咁跟住我见到嘅时候咧，嗰部摩托车咧好似系剩翻一半啦，所以就话真系提醒翻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冇错冇错啊，咁啊，反正咧就即系为顾己及人啦，呢样嘢就吓。嗯，咁啊，即系大家都可以继续讲讲，即系喺生活当中啊，即系关于嗰个字典，大家有冇用过啊？或者边啲字啊、遣词造句啊，嗰啲嘢嘅咁样啊，即系我哋咪后都慨叹嘅、
0: 嗯，
1: 即系有阵时候一啲，即系确实系。就算一个人几咁犀利都好啦，佢、
0: 嗯、
1: 总会有一啲投机取巧嘅时候嘅，即系强如李白，
0: 嗯，
1: 强如李白，你细估唔到佢都有即系呃字数嘅时候，系啊，即系呢个系几突破咗我心理防线嘅。
0: 嗱、啊，你又唔可以成日都咁样谂人嘅，你应该从一个正向少少嘅角度，就系、是、李白写《蜀道难》嘅时候，去到嗰个位置，佢必须要通过呢三节。
1: 嘅
0: 感
1: 叹，去感，
0: 系啦，
1: 去感叹，
0: 表达嗰个程度嘅强烈。
1: 我觉得，
0: 系啦，其实当下就系扯晒虾。
1: 哦，
0: 系，
1: 或者佢可能借住呢三个字咧，去隐瞒咗一啲佢原本应该要讲嘅嘢嘅，系嘛？
0: 有些脏话在里面，
1: 唔知。
0: 所以我知道啊，熟
1: 度
0: 真
1: 系
0: 难
1: 吓。系啦，吓即系反正就啊，我只能够讲话，有阵时候我哋以前啲书系真系好辛苦啊，背得咁样啦吓。
0: 系啊，即系亦都随住我哋嘅年龄渐长啦，即系我哋知道啊，同埋了解嘅嘢啊，会越嚟越多啦。即系心中嘅嗰把尺啊，佢会可能有浮动咯。
1: 即系再加埋咧，我哋啱先所讲嘅，点解呢一个新华字典系要改版啊？系避免影响咗小朋友嘅嗰个心智啊嘛，同埋佢睇呢个世界嗰个睇法啦。
0: 系啊，
1: 但系有阵时候唔系单单一本工具书，其实小朋友大个，即系唔好话。佢哋細細個，佢所接觸嘅環境同我哋細個嘅時候接觸嘅環境都已經唔同啦。最起碼係佢哋嗰陣時候，亦都唔會有啲什麼主播啊，係、
0: 嗯、
1: 啦，會令到佢哋心生向往啊，繼而崇拜啊。
0: 但講真，即係就算我哋自己童年時代咧，都好多誘惑嘅，即係你經過嗰啲賣嘢食零食鋪啊，係嘛？或者係你賣嗰啲咩玩具啊、賣遊戲機啊嗰啲地方啊，你都好想哇，將只魔爪伸過去。
1: 問過你呢個問題嘅。你细个嘅时候好乖噶嘛，唔贪钱噶嘛，
0: 系啊，好乖嘅。
1: 我有贪过钱嘅，老老实实啦，我有贪过钱。
0: 咗几多蚊？
1: 三几十蚊点都有啦、
0: 哦，
1: 啊，三几十蚊又点都有啦。
0: 有冇打断腿？
1: 直情拉去派出所添啦。
0: 哦，真系。
1: 系啊，即系以警效尤啊嘛，咁、哦、样即系警察叔叔咁样都批评教育咁样嘅、嗯，即系确实系咁样。而家即系每一代嘅小朋友或多或少都会有同样嘅心理、同样嘅行为啦。但系而家嘅物价同我哋嗰个物价就唔系嗰回事咯。
0: 系 啊，
1: 再加埋系佢哋挞钱嘅方式比我哋方便好多。
0: 嗯、
1: 我都仲要配翻条锁匙，唔系，我都仲要识点样开锁，系嘛？佢哋唔使噶。
0: 一个贼人分享佢嘅作案经验。
1: 佢唔使噶，佢只需要碌开个阿妈。部手机就得噶啦嘛，
0: 嗯、
1: 就系咁简单啫，系咪先？又或者系即系家贼难防啊，只能够讲系。
0: 系啦，所以都想问翻我哋嘅听众嘅，即系倘若你屋企里面出现咗家贼，如果各位家长你嘅仔女成为咗家贼，你会唔会大义灭亲呢？
1: 哦，咁我睇翻个。

0: 数额咯，系、
1: 嗯、
0: 啊，即系他一餐茶钱嘅话就批评教育咯，
1: 哦，
0: 系啊，他一部车钱嘅话咧、嗯、就吓，咁梗系数额特别巨大啊嘛，咁、嗯、巨大到咩程度，你哋又会作一个点样嘅即系选择咧咁样？嗱，呢度有一单咧就真实案例嘅，咁啊最近咧有位阿姐咧就报警，咁、
1: 嗯、
0: 就话咧自己屋企咧就摆咗38万嘅、
1: 嗯、
0: cash。
1: 现
0: 金，点解你要将38万 cash 摆喺屋企咧？咁样吓，
1: 攞出嚟数下咯。
0: 哦，闻一闻阵锤啊，咁样吓，人生就即系话得啊，即系不亦乐乎咁样啦。咁啊，接警之后啦，啊，马上调查啦、
1: 嗯，
0: 初步排查之后咧，咁嫌疑人咧，应该就系年仅13岁嘅亲生女嘅，
1: 嗯，
0: 吓、啊，咁然之后再了解一下啦，究竟38万佢爱嚟做乜嘢啦？咁样，咁啊。阿女佢咧就同阿爸阿妈一齐住啦，咁然后今年4月到6月期间咧，佢深陷某社交平台嘅游戏直播啦、哦，对平台主播极度痴迷啦，咁样系啦，咁样为咗帮呢个主播咧打赏应援咧，心生贪念啦，就将手咧伸向家里储蓄咁样嘅，吓、
1: 哦、
0: 咁、啊、然之后就发觉啲现金冇晒啦，直到近日咁样就发觉唔多对楼啦，再三追问个女咧，最终怀疑应该系个女偷咗嘅，无奈之下咧就选择报警处理咁样。
1: 哦，即所以其实个阿妈可能心里面都知道。系个女做啦，
0: 咁都肯定啦，即系基本上你好好易排除嘅啫、嗯。你呢一度系等于类似一个密室嚟噶嘛？
1: 咁又系，你只要冇嗰啲咩撬锁嘅痕迹、啊，
0: 你冇外贼光顾，咁、嗯、基本上就系家贼所为啦。好、嗯、简单啫呢样嘢。咁当然呢件事要引发嘅就系、是、即系作为阿妈大义灭亲，
1: 嗯，
0: 吓、啊、咁样咁啊，网友嘅讨论都好激烈嘅，咁好多网友拗头啦咁样。咁、嗯、既然家长都已经怀疑到自己个女咯，
1: 系
0: 嘛，点解仲要报警咧？嗱。即系呢啲提出疑问嘅朋友，可能你哋未做人阿爸阿妈啦，佢、
1: 嗯、
0: 系需要有一啲叫做话系我哋呢个社会啊、
1: 嗯，
0: 所认可嘅一啲公序良俗、一啲公义，去规限翻呢一个即系迷途嘅小朋友嘅，就好似我当年我阿妈嘅做法一样啫、
1: 嗯。
0: 我系理解
1: 嘅嘢。而且佢嘅涉案金额好巨大，
0: 冇错啊，38万咁。即系而家个阿妈报警，更大嘅意义在于咧，即系俾个教训俾个细路，以后要独自面对呢个世界嘅时候，佢起码都仲有呢一件事可以提醒翻自己唔好出错啊嘛。
1: 系啊，
0: 吓咁啊，所以就即系话与之共勉咁就系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5: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6月24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4: 西柏坡系党中央解放全中国嘅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喺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牢记竹托，接续奋斗。西柏坡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3: 2026夏季大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全程践行绿色理念。
4: 第四届链博会持续释放链动力，低空经济全链条集中亮相。
3: 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开幕。
4: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揸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八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4: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继续将人民对我哋党嘅考试，将我哋党正在经受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嘅考试考好，使我哋嘅党永远不变质，我哋嘅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你听报道。
6: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嘅中央军委族自室，四间低矮嘅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台凳。呢度被称为世界上最细嘅指挥部。七十几年前，党中央就系喺呢度指挥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嚟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现场参观者。
7: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6: 从中央军委族自室移步到偌大嘅纪念馆展厅，人流依然如织。就喺呢一片红色土地上，召开咗党嘅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咗两个务必嘅号召。

0: 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谢柏波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飞说，
1: 宣传好，传承好谢柏波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谢柏波吊唁时强调，从实现2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2: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谢柏波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黄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为农展销基地入边销售布鞋。他们将抗战时期村入边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3: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方红卷介绍，北庄村入边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多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0000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80000元。
4: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入边，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全息技术令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入边的智慧农人。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亦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5: 谢柏波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谢柏波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日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2026夏季大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本届论坛全程践行绿色理念，首次将所有会议室集中在同一楼层，核心场馆实现100%绿电直供。国网大连市中山区供电公司副经理门志勇：
10: 本届达沃斯论坛绿色办会的一大突破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大连棒槌岛宾馆全部使用新能源绿电供应，预计6月份将使用绿电11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580吨。
9: 本届论坛主会场采用绿电直供，与2024年论坛主会场绿净方式供电相比，直接消纳清洁能源，从用电源头减排。论坛举办期间，国网大连供电公司通过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绿电监测专属视图，远程实时把握会场绿电使用情况。门志勇：
10: 6月23日16时，系统监测显示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当前负荷2246千瓦。

0: 全部由绿电供应，三项电压稳定，设备运行状况良好，为主会场提供可靠清洁动能。
1: 咁此外，论坛今日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显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2: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持续释放链通全球的强劲动力。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首次设立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材料、零部件、整机全链条企业，直观展现我国低空经济供应链自主可控实力。从精密轴承、智能舵机等核心零部件，到无人机等总复合新材料，国产低空装备配套产品实现全面国产化。参展商石桂华表示，
3: 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2: 绿色低空供应链亦吸引了不少海外客商前来对接洽谈。来自土耳其的客商表示，
4: 我们采购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2: 新兴低空赛道亮点突出，主宾国、主宾省产业对接同样硕果累累。作为主宾省之一，安徽省这次轮选近20家省内优质企业独立分区参展，集中展示该省全链条集群化、高端化发展水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企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嘉宾介绍产业创新优势和供应链水平。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政府工业生态转型与数字化厅厅长米克尔·伊卢霍带来了合作意向。
5: 我们非常期待与安徽省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我们希望双方能在汽车和绿色产业这两个关键领域加强合作。
2: 本届链博会上，澳大利亚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光伏、储能、电动交通、绿色矿业及更广泛可再生能源生态领域的优质企业，以及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学术机构，集中展示澳大利亚新能源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与创新解决方案。亚太可再生能源理事会理事长约翰·格瑞姆表示，
6: 澳大利亚与中国可以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创造价值，从用于制造产品的矿产资源，到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产品，再到创新研发以及技术应用。澳大利亚与中国携手推动转型，不仅造福两国，更将惠及全球。
1: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今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 495.1 万个，同比增长 25.9%， 私人充电设施 1754.6 万个，同比增长 51.4%。
2: 今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6月27号至29号第六届海峡两岸终身论坛将在终身举办，欢迎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来广东奔赴滨海之约，邂逅客家风情，感受地道烟火，把握发展机遇，实现人生理想。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以闽港同心托进共创发展篇章为主题的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暨福建省香港商会7周年庆晚宴，昨晚在福建福州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鼓励在闽港商善用闽港合作多元机遇，携手促进两地经贸同人民交流，为国家繁荣昌盛，为闽港两地拼船出海、乘风远航贡献更大力量。李家超表示，闽港两地都是依海而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目前福建有超过70家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8000亿港元。他表示，福建省香港商会在促进闽港商贸合作和人民交流方面一直肩负重要角色。李家超说，各位港人港商多年来将资金服务、管理经验、国际网络带来福建，为福建的外向型经济注入活力，同时促进闽港经贸往来。
2: 以数字赋能、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的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今日在深圳开幕。该论坛是 APEC 经济体政府与中小企业对话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吸引各经济体政府代表、院士专家、企业代表等500多人参加。深圳市市长陈伟忠致辞表示，深圳将以服务办好 APEC 会议为契机，推动城市治理效能、国际化水平和开放能级向上跃升，聚焦中小企业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与亚太经济体交流合作，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构建亚太共同体贡献深圳力量。深圳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各类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做大做强。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市罗湖区建设成果在现场推介。据了解，罗湖区是我国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之一。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是面向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的多边合作平台，致力于探索一套区域性的开放规则体系，打造承载要素高效跨境流动的开放型功能空间。有关服务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合作协议当日签署，多位嘉宾围绕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国际化等主题作了主旨演讲。
1: 2026年度印尼商贸论坛昨日在澳门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澳门与印尼在多个重点领域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经贸往来方面，2025年澳门对印尼进口额达 16.4 亿澳门元，2026年首季进口额超4亿澳门元。在会议展览方面，印尼企业连续多年参与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粤澳名优商品展等旗舰活动。在工商合作方面，中国内地与澳门企业联合走出去代表团2025年底专程访问印尼，与当地工商界搭建了务实合作的桥梁。
2: 今日上午11时，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今日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全国文旅系列推介活动走进成都，粤川两地文旅主管部门、 A 级景区、文博场馆、头部研学机构及品牌旅行社代表齐聚蓉城，共探文旅合作新机遇。本次推介会打破传统单一线路推介模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示广东全链条优质文旅资源，重磅发布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暑期主题产品，推出23条精品文旅线路，包含10条清凉玩海线、8条人文探索线及5条科技体验线，精准适配暑期多元化出游需求。其中滨海线路依托广东绵长海岸线，串联南澳岛、双月湾、粤西火山海岛等特色资源，打造沉浸式滨海避暑度假体验。人文线路聚焦红色研学、岭南文物、非遗传承等10大主题，令游客沉浸式品读岭南文化底蕴。科技线路聚焦 AI 制造、新能源、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活动现场，广东八个地市轮番开展特色文旅推介，亮出差异化文旅名片。本次成都站活动拉开了广东文旅西南片区推介的序幕，推介团将于听日进驻重庆开展专场活动，之后还将走进新疆乌鲁木齐，持续拓宽省外客源版图，常态化深化引客入粤行动，以跨区域文旅合作赋能广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邀请全国游客畅游广东，乐享岭南风情。
2: 记者昨日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自7月1号零时起，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同比增加77列，开行货物列车201列，较现图增加15列。本次调图后，新建佛山站枢纽投用，大湾区通勤网络再完善。佛山站投用后，将新增两列佛山往返长沙动车组列车，填补佛山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车次的空白。佛山市民无需绕行广州枢纽，即可直达长沙、武汉等京广沿线核心城市。同步从广州北站、广州白云站调整32列广深城际动车组列车改由佛山站始发中道，有效疏解广州主要枢纽运力紧张压力的同时，进一步便利佛山往返广州、东莞、深圳城际通勤旅客。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号至2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并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预计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的超过770家展商。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将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今年书展再度设立名作家讲座系列，多位有影响力的作家将亲临现场与书迷互动交流。此外，大会今年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希望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
2: 记者昨日从澳门文物保护学会了解到，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港澳地区首位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近期向故宫博物院捐赠55件明末至清代外销瓷器。经故宫博物院组织专家论证，这批文物正式入藏，纳入国家收藏体系。据介绍，这次捐赠的瓷器主要包括江西景德镇窑克拉克瓷、福建漳州平和窑汕头器，以及明末至清代同时期日本有田窑坊克拉克风格瓷器，较为系统地呈现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东亚海上贸易网络中陶瓷的生产、流通与文化交流途径。
1: 随着暑假即将到来，旅游市场迎来出行咨询热潮，中山市各旅行社推出多条特色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山水风光、人文古迹、特色美食，令游客轻松解锁高质量夏日旅途。针对暑期出游人群结构多样、游玩需求细分的特点，中山多家旅行社推出精品旅游线路，覆盖短途近郊、长线避暑、亲子研学、潮流休闲等多种场景，适配家庭、学生群体、青年游客等不同人群。旅行社业内人士苏家辉讲道：
9: 华东啊，同埋啊西安啊，都系比较出名嘅同埋热门嘅线路。我哋今年就推介一啲云南嘅线路，二人同行就优惠1000蚊嘅。
1: 另一位旅行社业内人士邱哲晓讲道：
10: 主期来说的话呢，线路方面的话呢，出境板块的话呢，我们是以一些名校的为主题的。那么国内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的北京游会有清华或者北大的入内游览，包括我们华东线路的话呢，会去到我们的浙江大学呀，这些线路的话呢是比较受到我们的广大的家庭喜欢的。
1: 咁此外，今年暑假期间海岛游亦颇受欢迎，旅行社业内人士郑敏燕话道。
11: 第一咧就是免签证咧，前往仙本那五日假期咧又比较适中。如果是近近地嘅动车咧，我哋可以建议咧嚟一个美食游，咁啊直接去潮汕啦，品尝下呢一个咧潮汕嘅特色美食啦，然之后去一去呢一个咧南澳岛，去感受下呢个海边嘅城市。
1: 据介绍，暑假期间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各有特色，亮点十足，既有山水清凉，又有人文底蕴，更有童趣欢乐。市民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尽享轻松愉快的暑期时光。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尼合落实红沟安理会决议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在落实安理会决议方面作出更多努力。傅聪说，安理会决议是安理会维护和平、预防冲突、解决争端的重要工具，是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 安理会决议的重要性在于执行。他就此谈四点睇法。

0: 坚决维护安理会决议的法律权威，着力化解安理会决议的落实赤字，切实提高安理会决议的可执行性，反对未经安理会决议授权的单边行径。傅聪强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继续推动安理会决议得到全面、有效、及时落实，捍卫联合国同安理会作用与权威，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不懈努力。
1: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3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蓝丝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将关税作为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最新数据显示，受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和美国关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202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942.33亿美元，同比仅增长 1.7%。 报告特别提到，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且对关税极其敏感的行业受损最为严重，例如汽车业新宣布的投资额同比减少了 61%。
0: 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灵性位列榜首。这个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这份榜单当日在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发布，中国超算灵性以每秒 2.198 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除灵性外，跻身榜单前五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缘、极光和德国超算朱比特。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约每半年发布一次，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8到31度；澳门多云，29到32度；广州雷阵雨，27到3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珠海多云，28到32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东莞雷阵雨，27度到33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33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33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27度到33度。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您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六月三十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1: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吉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听901真系得，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48。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满$1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正。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晚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记得要及时补水啊！即日起到8月2日，云沙舒雅周志峰向云沙书发展会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这个展览展出周志峰先生的向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向云沙服饰、服饰配件、雕塑等，共计39件。周志峰先生创新地采用向云沙代替纸张书写，令到书法和非遗相结合，焕发新的活力，等大家可以尽情感受传统文化和非遗之间的魅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4: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才有坚持，是因为坚持才有希望。

0: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1: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2: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4: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其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7: 日日如是，
2: 观点总有不同。
7: 神不公谈世界。
6: 佢最近石米粉与放祖榄进店被清唱的相关话题就备受关注。艺人放祖榄在受邀到广西玉林推广特色美食期间，正在米粉店里边就餐的另一个网民遭到工作人员的清场，工作人员要求吃粉先出去配合一下。那时候玉州区文旅部门就发布通告致歉，说因门店空间较少，拍摄实行分区管理，明确划分拍摄区和正常就餐区，并未作清场安排。拍摄过程中由于围观市民较多，工作人员出于安全负便于拍摄的考虑，请求石客配合，但因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解，以批评教育。嗰次但系舆论就并未就此平息，有部分网友质疑另一个文旅局的工作人员为了宣传拍摄而影响到其他食客正常用餐权利的行为，是在度耍威风。个宣传拍摄的初衷是为了推广本地文旅资源，吸引更加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消费，本质上是一件惠及当地的好事。之但是为什么反而引发了公众的反感呢？问题就在于你一处宣传将流量热度放在比普通人的体验更加重要的位置，忘记了文旅发展最应该留住的人情味。为了建斗顺畅，才有要人家起身离场，睇处是临时化解拥堵，实则是缺乏换位思考。好的美食宣传除了明星效应，更加应该使到每一个入去消费的普通人都感受到被尊重。盲目将艺人打卡睇作是带动地方文旅热度的仙丹，将食客正常的消费睇作是影响宣传拍摄的干扰因素，偏离了文旅宣传的初衷。文旅宣传的政绩不仅仅是写在热搜榜上边，而更加应该是写在游客的口碑里边，市民愉悦的面上边。真正的请求配合同样应该建立在尊重上边。你觉得人家阻住你拍摄，佢如果你一个地方是属于私隐地方，你不是包场咯。好的做法应该是艺人组织方和普通市民之间的互相尊重和贡献。在策划的初期就应该立足普通市民游客的权益，细化场地布置，人流

0: 疏导应急方案，提前做好工时告知，使公众知情理解配合，将对市民正常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现场管理里边，工作人员需要转变服务心态，抛弃命令式的沟通，用内心解释、柔性疏导等的方式去化解现场矛盾，人哋冇义务配合你噶嘛。一处简单粗暴的处置，使旅游推广的一件好事反而成了负面宣传，更加误伤了广西旅游的招牌。只有真正将每一位普通食客、每一位市民的感受放在心上边，使市民成为问旅宣传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艺人推广带来的热度才能够转化为问旅出圈的持久温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6月24号的顺视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经省招生委员会研究决定，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如下。
1: 一、本科院校含執行本批次最低分数线的提前批均检和非均检本科院校。一、本科各科类，普通类历史总分44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425分，体育类文化科总分350分，体育类专业省统考200分，音乐类含音乐教育、音乐表演，文化科总分310分，音乐类专业省统考190分，舞蹈类文化科总分305分，舞蹈类专业省统考200分，表导演类戏剧影视表演，文化科总分330分，表导演类专业省统考220分，表导演类戏剧影视导演，文化科总分350分，表导演类专业省统考233分，表导演类服装表演，文化科总分315分，表导演类专业省统考215分，播音与主持类含粤语，文化科总分310分，播音与主持类专业省统考208分，美术与设计类文化科总分310分，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省统考185分，书法类文化科总分310分，书法类专业省统考220分，戏曲类文化科总分220分，戏曲类专业省制联考需合格。二、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含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三、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脱贫地区学生地方专项计划，普通类历史总分51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09分。二、专科院校含執行本批次最低分数线的提前批专科院校，普通类历史总分20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200分，体育类文化科总分290分，体育类专业省统考190分，音乐类含音乐教育、音乐表演。

文化科总分200分，音乐类专业省统考150分，舞蹈类文化科总分200分，舞蹈类专业省统考150分。表导演类含戏剧影视表演、服装表演、戏剧影视导演，文化科总分310分，表导演类专业省统考210分。播音与主持类含粤语，文化科总分270分，播音与主持类专业省统考200分。美术与设计类文化科总分200分，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省统考150分。书法类文化科总分305分，书法类专业省统考205分。戏曲类文化科总分190分，戏曲类专业省制联考需合格。三、军队本科院校。一、军队提前本科批次院校，含空军、海军招飞、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二、军队本科批次院校陆军工程大学，人防系统定向，普通类物理总分468分。四、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五、本科院校订单定向培养农村教师人才，教师专项计划，普通类历史总分485分，普通类物理总分468分，其中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普通类历史总分52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19分。体育类文化科总分350分，体育类专业省统考200分。音乐类音乐教育文化科总分310分，音乐类专业省统考190分。美术与设计类文化科总分310分，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省统考185分。六、订单定向培养农村卫生人才卫生专项计划。一、本科院校农村卫生人才专项计划，普通类历史总分52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468分，其中广州中医药大学、汕头大学医学院普通类物理总分519分。二、专科院校农村卫生人才专项计划，普通类历史总分42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405分。七、本科院校少数民族班，招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少数民族班，普通类历史总分40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385分。八、预科班本科院校边防军人子女预科班，普通类历史总分38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365分，其中湖南大学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湖南大学、重庆大学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顺德融媒综合报道。截至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闭幕，全区购房者凭德甲门票累计认购商品房88套，成交总金额约1.84亿元。好房季的热度仍然在持续攀升，购房优惠仲将延续至今年的10月31号。今年四月，顺德区委宣传部、区住建水利局联合推出好房季，即体育加房产为民新政。活动共吸引华润、保利、信通城投、招商翰林、华侨城、美的、东锦汇、中国电建地产、博立地产、信伦、碧桂园、骏兴、涛骏、五矿等多家优质房企参加，创新推出票根经济，购房者持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

0: 有公开折扣之后，可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据最新统计，截至赛事闭幕，购房者凭德甲门票累计认购商品房88套，成交总金额达1.84亿元。从区域分布睇，优惠覆盖顺德各镇街，市场多点开花。大良骏兴东富日出花园表现最为亮眼，成交15套。伦交信伦海心沙明月家园成交10套。容桂顺控桂月台成交9套。龙岗顺控湖月花园同埋北滘保利津雅苑均成交7套。大良顺控凤兰府同埋北滘顺控凤耳龙亭均成交6套。勒流顺控景熙月府成交5套。大良保利德胜天汇花园、大良顺控博翠天下、大良华润云近月府同埋勒流东宁东润明苑分别成交3套。其他镇街相关楼盘喺顺德德甲好房季嘅带动下，同样迎嚟可观嘅成交。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虽已圆满收官，但好房季购房优惠仍然喺度持续。凭德甲票根享额外1%优惠的政策有效期已延长至2026年10月31号。接下来顺德仲将不断丰富体育家落地场景，深化本土体育 IP 价值，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助力更多市民圆梦安居。顺德融媒记者黄燕美、梁浩中的报道。今日的顺市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新频道。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9: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8: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9: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8: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9: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0: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嘅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核心就系有过硬嘅出品。店内嘅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佢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啊特别多，所以每日咧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唔单止用嘅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噶。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3、5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还可以在这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早茶直落世界杯。 置于宝藏食肆的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嘅福利，令到大家重拾嗰种纯粹嘅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正，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骏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月光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

0: 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凉山舞旁新贵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楼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凉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凉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2: 听901新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正。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井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 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三万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凌晨零点。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六点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成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两只蛙鬼准备就绪啦，有子浩啦，同埋
3: 嘉希各位叔晒二早晨，
2: 喂翻嚟咯，把声
3: 翻咗啲咁啦，
2: 啊几好咁样啦吓，最紧要咧每一位朋友啊，包括喺收音机旁边嘅叔叔阿姨都身体健康啦。除咗听我哋节目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呢个官方 APP 啦，呢个佛山 Plus 入嚟咧花生专区嗰度啦，正在直播紧会有奇妙人生嘅，可以打个卡啊，同我哋两个蛙鬼咧倾下偈。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都可以噶、先听听呢个环节先。

0: 嗱咁啊，你啊好翻啦，即系呢一排又休息得好啊，恢复翻快啊咁样啦。我啊惨啲啊，我呢两日咧，即系偶然间有两晚啦吓，即系个女咧有少少坏习惯。就搞到咧就好大件事咁样啦，
1: 咩事咧？
0: 啊，半夜三更啊，即系鬼晒咁嘈啊，咁样啦，流鼻血。
1: 哎呀，
0: 系啦，因为咧就即系确实
1: 喺度冷气房啊，
0: 喺冷气房啦。首先啊，确啲啦，呢一排又即系相对比较燥啊，咁样啦。跟住佢有少少一啲即系坏习惯啦，
1: 系
0: 中意撩鼻哥啊。
1: 哦
0: 系啦，咁啊，即系你知啦，瞓觉嘅时候可能冇心嘅，一怼埋去咁啊，即系可能整损咗少少，咁啊留咗啲猫面咁样啦，但系都好大件事噶嘛吓。嗱，咁啊，其实咧唔净止系小朋友，即系小朋友确实系要需要教育佢哋嘅，即系呢样嘢唔单止系话啲有外观尖啊，唔系咁雅观啊之类啦，仲有可能就话你撩鼻哥嘅话咧，会撩到呢一个鼻黏膜受损啊，等等一啲坏嘅后果咁样。
1: 不过讲真啊，你话如果讲开嗰啲小朋友咧，即系我唔明点解咧，即系好多小朋友好中意玩自己个鼻哥，即系除咗话你会伸只手指入去撩之外咧，会伸好多唔同嘅嘢入个鼻哥。
0: 哦，咁呢一个都系佢探索呢个世界嘅一个重要嘅方法嚟嘅。
1: 系啊，即系以前咧喺学校嘅时候啊，我见到有啲男同学咧。就会即系将嗰啲咩笔啊
0: 啊胶刷啊，
1: 系 啊
0: 就会怼入去啊。
1: 系啊，曾几何时我系见到有个同学啊，佢系想执支圆规入去。
0: 啊，千祈唔好啦，即系反正就系啊，遇到啲小朋友，即系佢哋会用一个咁奇趣嘅方法去探索呢个世界啊，感知佢哋未知嘅领域嘅话咧，千祈要阻止佢哋。不过又唔怪得啲小朋友嘅。嗱，我睇过有个调查发现咧，即系受访者啊，讲紧啊，九成嘅人。佢哋话自己咧都会经常咧就撩下鼻哥窿啊咁样嘅，吓、
1: 哦
0: 啊、即系问佢哋点解啦，咁啊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嘅，比如话咧个鼻痕，咁、
1: 哦、
0: 就撩下佢啦，
1: 系
0: 有鼻涕咁又撩下佢啦，流鼻直咧亦都系用普通话你就知道系咩啦，流鼻直咧就亦都系令到自己会舒服啲咁样嘅、又或者咧你流鼻直咧，即系因为你无聊。因为你无聊，所以你流不直嘅。
1: 讲真，对于一个即系爱干净嘅人嚟讲啦，系嘛，咁你梗系由头到脚你都会清干净，除咗话咩洗头、冲凉、洗面之外，系嘛、眼屎你要清啦，
0: 系啦、
1: 系嘛，咁、你鼻里面你都一样有鼻屎噶嘛，
0: 冇错啊，
1: 咁你咁耳仔系咪有耳屎噶嘛、
0: 所以你就
1: 所有嘢你都会清，
0: 你要撩撩嘅，咁你用棉签啊，大佬。
1: 嗯，
0: 系咪先？
1: 即意思就系话你个鼻都系会挖到，
0: 系啦，即系反而撩鼻哥。会是大家一个下意识的行为来的，大家经常都会做的这个动作。
1: 其实那些影视剧成日都见到的啦，弹来弹去那些呢。
0: 就不美观啦，不要学啦，这些影视桥段就不要学它啦，是吧？即是因为呢，如果你经常撩鼻哥的话呢，是会有潜在的健康危机
1: 的。为什么除了觉得很干净，又或者一个不小心真的可能即是整损个鼻之外，应该没什么
0: 东西。那么睇返啊。嗱，有啲真實嘅案例咧，就話陝西嗰邊啦，某男子因為長期咧就流鼻直啦，咁咧就導致佢嘅鼻腔內動脈血管破裂嘅，嚇、
1: 哦，
0: 咁就
1: 唯有
0: 係啊，即係佢撩起身嘅時候，可能即係佢可能發力唔啱啩，啲無情力啊咁樣，即係搞到咧要通過呢個手術去進行修復嘅。嗱、類似呢啲即係你撩鼻哥咧，引發嚴重後果嘅相關案例係唔少見㗎。咁所以有專家亦都介紹話咧，你撩鼻哥，啱先我都講啦，其實你最直接嘅影響咧，因為你唔知道你即係你咁啱你嗰一日啊，指甲長少少，因為你指甲不斷喺度生啊嘛，明唔明啊？你有陣時候。你今日撩可能冇事，你咁啱今日冇剪指甲，你到第二日嘅话咧，其实你嘅指甲嘅长度啊，系已经有变化噶啦嘛。你哪怕系用翻同样嘅力水、同样嘅角度、同样嘅位置嘅话咧，你即系所达到嘅效果已经唔同咗噶啦。咁、所以你撩鼻哥，你最直接嘅影响就系会令到你嘅鼻腔损伤，你嘅鼻腔黏膜上面分布住好丰富嘅毛细血管嘅，佢都好脆弱噶嘛。你长期撩鼻哥嘅话咧，就会令到嗰啲脆弱嘅血管受损，就会导致佢流鼻。血啦，
1: 系
0: 吓、啊，即系当然啦，我哋啱先所讲嘅嗰位阿生啦，你咁样话咩动脉破裂咧，系属于一个比较极端嘅情况嚟嘅，即系嗰啲基本上系等于系止血流不止，止唔住嗰啲。
1: 系啊，你动脉啊嘛，
0: 系啊，咁你又需要做手术要缝翻佢啊，咁样啦，咁再加埋你撩鼻哥嘅话咧，吓、亦都有可能会破坏到你嘅鼻腔黏膜嘅，会带嚟一系列嘅伤害嘅。首先，你只手。 系咪真系确定百分百无菌先？
1: 啊，
0: 绝对冇可能！我够胆讲，听紧收音机任何一个人你都做唔到。咁、啊、然之后咧，大家嘅手指往往携带大量嘅细菌同埋病毒，你嘅肉眼系睇唔到嘅。跟住你喺度流鼻直嘅时候咧，啊，你撩鼻哥，病原体就会带入到鼻腔。跟住会破坏鼻腔入面嘅一个微生态环境啦，继而咧会引发一系列咧鼻部嘅一个疾病啊，咩鼻前庭炎啊、鼻窦炎啊等等啦，啊咁其实久而久之，你如果形成咗一个即系惯性系咁样嘅话咧，有炎症喺度嘅话咧，对自己嘅生活啊、啊都会造成一个比较大嘅影响嘅。咁好啦，而且佢呢一个影响咧系循序渐进嘅。你比如话你鼻前庭嗰啲皮肤受损之后啦，咁你就会冇咁啲鼻毛啦、
1: 哦
0: 啊，因为嗱鼻毛咧太长佢唔美观啦，但系你冇鼻毛就更大镬啦、
1: 哦，
0: 因为佢鼻毛佢某程度上爱嚟帮你过滤走啲粉尘啊，
1: 系啊系啊，
0: 病原体啊咁样啊，佢系一个即系叫做话一道防御嘅屏障嚟嘅，
1: 系啊，
0: 咁如果你啲鼻毛少咗嘅话咧、啊，就会削弱咗你鼻腔第一道嘅嗰个物理屏障，咁就会增加你患呢个呼吸道感染嘅风险啦。佢直接到肺啊，唔系讲少啊，真系。
1: 系
0: 吓嗱，点样为之直接到肺？你啲病原体通过你撩鼻哥咁嘅动作入咗鼻腔之后咧、跟住你一索，
1: 系
0: 咁一索就入呼吸道，
1: 系
0: 咁然之后再向下沉就到肺啦。咁、就有可能会引发肺炎嘅，尤其是如果撞到嗰啲专攻肺部嗰啲肺炎链球菌嘅话咧、啊，咁啊，即系真系就功效直达病灶添啊！唔讲少啊，真系啊。
1: 冇
0: 错。咁跟住咧，更加严重嘅就系当你撩鼻哥嘅时候、你造成咗嗰个鼻腔黏膜破损啦。咁佢系有细菌噶嘛？
1: 系啊。
0: 咁只要你啲鼻腔黏膜一破损，你啲毛细血管一破损嘅话，嗰啲细菌系会喺破损嗰个位置入去静脉血管嗰度嘅，跟住嗰啲血液就会逆流入去你嘅头啦、你个颅内啊，就会引发颅内感染。咁、大家都知，你但凡关于你头颅入边出啲咩事嘅话咧，都分分钟会危及生命嘅，系、需要及时就医。就嗰阵时候就即系情况非常之危殆噶啦，真系。
1: 系啊，所以我哋平时咧，即系就算系洗面嘅时候咧，都会叫大家即系要轻手轻脚一啲、即系特别系因为面部嘅区域咧，距离我哋嘅大脑系好近嘅。
0: 冇错。
1: 咁跟住特别咧，即系好似鼻哥嗰个位咧，咪、有一个叫做危险三角区啊嘛。
0: 冇错冇错。
1: 即系就算系喺上面你生粒痘痘都好啦，你都唔接得嘅。
0: 系啊，即系你夹硬接手多多接嘅话咧，分分钟就会有好严重嘅一个
1: 后果。系啊，就即系好似头先所讲嗰啲症状有
0: 会有感染咯，就系话吓咁啊。除咗对身体健康影响之外咧，如果各位女士啊，而家针对紧各位女士啦，如果你频繁咁样撩鼻哥嘅话咧，即系就算你喺人前唔撩啦，你知啦，你啲女士人前人后两副面孔，唔系系
1: 系爱干净要清洁、
0: 你经常撩鼻哥咧，会令到你嘅鼻嘅窿咧。就会变大。
1: 哎呀，你有所不知啦，现在啦，有那只咧，那个叫做那个鼻哥贴啦，你贴上去之后咧，那个鼻咧就会向上长啦。
0: 咩咁嘅嘢咩？
1: 系啊，
0: 向上长系嘛？
1: 即系你。

0: 你个鼻孔变大，咁样而家咧就有一种嘅鼻哥贴咧，就咧贴住咗之后咧，你个鼻哥窿咧就会缩细啲咁样，系啦。咁然后咧好多
1: 嘅，你不如搵只夹，你不如搵只夹，
0: 冇错冇错，佢系异曲同工，但系你夹夹咧你就痛噶嘛，嗰啲鼻哥贴咧就冇咁痛。咁而家咧，所以好多嘅美女们咧，佢哋要趁住夜晚黑瞓觉嘅时候啦，咁、就贴住佢。
1: 哦，小朋友戴 OK 镜，美女系戴呢个鼻哥贴噶嘛。
0: 细细个嘅时候咧，咪成日会俾阿妈咧即系捻下个鼻。即系
1: 谂
0: 住
1: 话捻
0: 高啲啊，
1: 咁样啦。反正咧就即系如果啊贴呢个鼻哥贴嘅情况底下，你撩鼻哥嘅话咧，个鼻哥窿会变大啦，鼻型会变形啦。吓、严重嘅话咧，即系因为啦，你都知啦，系嘛？
0: 有可能一开始系手指尾撩，跟住就变无名指
1: 了，最屘系点赞，系啊，点赞咁
0: 样啦，
1: 就唔好再加，再加埋啦，系嘛？你好难好难雨露均沾噶嘛，系、嘛？你左边行过右边、
0: 哦，
1: 左边撩得多过右边，
0: 哎呀，
1: 一个唔该变咗鸳鸯鼻哥窿，咁就无谓啦，系咪先？系嘛吓，咁再加埋
0: 点算咧？我哋又想要干净嗱，俾我
1: 日常日常你真系要清理个鼻嘅话咧，你可以搵啲生理盐水去冲洗佢嘅，吓咁又可以起到咧就即系清洁个鼻腔啊，即系有啲洗鼻机噶嘛，
0: 系啊，
1: 有啲咁样啦。
0: 哦哦，喺药房都有嗰啲洗鼻嗰啲鼻喷。
1: 冇错啦，咁又可以亦都可以湿润翻你嗰、那个即系鼻腔黏膜啊，咁样仲可以帮你清除翻鼻腔入边嗰啲分泌物啊、过敏源啊咁样。咁即系你又可以用翻啲专门嘅嗰啲鼻腔嘅清洗器，啊、按照翻正确嘅方法去进行冲洗就 OK 噶啦。嗰、啲用嗰啲机嘅话咧，系可以更加好咁样去清洁埋个鼻腔深部位置，即系更加深入嗰啲位置都可以清到咁样啦，就唔会留于表面咁样啦。咁、如果咧，即系大家真系要留北直嘅话啦，吓、好多朋友苏阿姨去到你啊，成日都留北直，留北直系边个嚟嘅咧？咁样吓、你用下普通话讲就知噶啦。
0: 嗯，
1: 就是留鼻。屎啦！如果你要留北直嘅话咧，就可以用啲嗱，因为我自己都系嘅，
0: 嗯，
1: 因为我比较多耳屎，咁、就肯定会有一啲大批量嗰啲棉签，
0: 系
1: 咁喺清洁耳仔嘅时候，顺便清洁埋个鼻啊，咁、就可以用棉签咯。你用啲棉签染啲清水啊，或者
0: 即系要湿润嘅，唔可以干。
1: 系咁，你干嘅话会、即系亦都有可能会刮损嗰啲啊鼻黏膜咁样啊嘛。咁、你就可以染啲淡盐水之后咧，轻轻伸入去鼻腔入边滚动。你转佢，你其实一转嘅过程里面，佢嗰啲棉花一样都系可以，即其实同清洁耳部系一样嘅啫、只不过呢个窿比你嘅耳窿系大啲咁解啫嘛，嗱，同埋咧要注意话，有啲朋友咧，生鼻涕嘅时候，亦都有一啲少少嘅温馨提示嘅、就唔好两个鼻哥窿同时间去生鼻涕，
0: 得嘅咩？
1: 吓、得，你攞咗你，咁样两堂鼻涕咯，
0: 我唔得噶。我要生完一边再生另一边喎、
1: 咁啊啱啦，你又歪打正着啦。真係唔好同一时间两个鼻哥窿一齐生鼻涕。你用手指压住一侧嘅鼻哥窿。稍微一用力，咁咪冇压住嗰边就出嚟啦。係咪同样方法再生埋另外一边。咁样可以相对呢就唔会对嗰个鼻黏膜啊造成一个好大嘅冲击。因为你无形当中如果你一次过要生两边嘅话呢、你会用多好多力嘅。你某程度上即係如果一旦发力过猛嘅话呢都有可能会令到你嘅鼻黏膜会有损伤嘅。所以你係真係唔可以两个鼻哥窿同时间喷鼻涕㗎。
0: 唔得㗎。我唔识啊！
1: 好，我哋用一首歌嘅时间嚟验证一下咧，罗嘉系咪真系唔可以两个鼻哥窿同时生鼻涕嘅先？

0: 成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会同各位叔叔阿姨咧推荐翻啲而家啱食嘅健康菜式嘅，继续由呢个食材开始讲起啦。嗱，喺街市入边咧，大家买亲蛋类啊，鸡蛋永远系主角啊嘛，因为抵食夹大件啊，又平又常见。不过咧，其实街市入边仲有另外一种蛋嘅。平时应该就唔多起眼㗎啦，个头又大啦，价钱又贵啦，买一隻呢种蛋呢拍得住几隻鸡蛋㗎啦。咁好多叔叔阿姨呢可能就话、平时都好少食嘅，再加埋呢个银码咁大呢，从来都唔舍得买㗎。不过懂行路嘅街坊呢应该都知㗎啦，入夏之后呢呢种蛋啊，再贵都要食翻只噶噃。嗱，呢种蛋咧，佢生阳气、暖脾胃，仲补个鸡蛋嘅，食一只顶三只鸡蛋嘅。手脚冰凉啊，怕冻啊，容易屙肚嘅虚寒体质咧，夏天食多几只呢种蛋啊，仲好过食补品噶噃。讲咗咁多，究竟咩蛋呢？就系、是、鹅蛋啦。咁因乜解救话夏天要食下鹅蛋呢？好多街坊会觉得啊，喂，夏天咁热啊，点解仲要食嗰啲温性嘅鹅蛋呢？咁咪即係等于火上加油。嗱，呢种諗法係错嘅，真相正正係调转嚟㗎喎。夏天呢，阳气啊浮于体表，内里啊反而虚寒嘅。咁亦都係点解啊，好多街坊天口一庆呢就冇嚟胃口啦，一叹冷气呢就容易屙肚啦，一食西瓜呢就会胃痛啦。咁似讲緊啊刘嘉熙嘅。咁尤其是呢本身啊就係手冻脚冻啊又怕冷嗰啲人啊，夏天嘅脾胃就更加虚寒嘅。呢、这个时候啊，食花隻温性嘅鹅蛋呢啱可以暖暖自己身体内里喎。就好似三伏天要饮姜枣茶一样，唔系为咗令人更热啊，而系要平衡翻体内嘅虚寒。古语有云啊，冬食萝卜，夏食姜咧，就系呢个道理啦。鹅蛋性温，入脾胃经，最能够补充益气、暖脾开胃嘅。嗱，一只鹅蛋嘅 size 咧，拍得住三只鸡蛋嘅，营养密度更加高。咁对于虚寒体质嘅人嚟讲咧，夏天经常食下鹅蛋啊，就胜过各种温补嘅药噶噃。嗱，咁啊，讲翻咧鹅蛋嘅营养部分啦。嗱，鹅蛋嘅蛋白质含量咧，比鸡蛋要高啊，脂肪同卵磷脂亦都更加丰富嘅，尤其是系卵磷脂，对大脑啊同埋神经系统都特别友好嘅。老人家、小朋友经常食下鹅蛋咧，可以增强记忆力，延缓大脑衰老嘅。另外啊，鹅蛋入面嘅铁啊、钙啊、磷啊等嘅矿物质咧，含量都系高过鸡蛋嘅。如果咁啱有街坊系贫血嘅，又或者系骨质疏松嘅话咧，以及系正喺度生长发育紧嘅小朋友，都适合多啲食鹅蛋噶噃。不过鹅蛋最巴闭嘅地方咧，唔系呢啲数据啊，而系佢温补嘅特性。嗱，鸡蛋系性平，就啱大多数嘅街坊去食啊。鸭蛋咧就性寒，适合阴虚火旺嘅人士。而鹅蛋咧性温，就专门为嗰啲虚寒体质嘅街坊准备嘅。怕冻啊，手脚冰凉啊，一食冻嘢个胃就唔舒服啊，屙烂病啊，小腹冷痛嘅街坊食鸡蛋就不如食鹅蛋啦。食鸭蛋咧反而会加重你个寒凉噶噃，要记住啦。咁好多街坊咧一到夏天周身冇力，利胎白口，容易腹泻，查实咧就唔系上火噃，而系虚寒。呢、这个时候食翻只鹅蛋就可以帮自己嘅身体咧点翻一把小火啊，慢慢咧将啲寒气驱散，脾胃暖翻嘅话咧个人都会舒服啲嘅。嗱，咁鹅蛋最好嘅食法咧就系攞水烚或者系蒸啦，简单温和，营养保留得最完整噃。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就教各位叔叔阿姨整翻款家常小炒嚟食下。嗱，韭菜炒蛋啊，系人都识啦，不过咧就唔系炒鸡蛋咯，今次炒鹅蛋。嗱，韭菜咧都系温性嘅，同鹅蛋搭配咧，温补嘅效果就加倍啦。首先剁碎啲韭菜，然之后同发开晒嘅鹅蛋浆咧搅拌均匀，倒喺炒锅入边炒到个凝固。嗱，呢一款韭菜炒鹅蛋咧就特别适合嗰啲腰酸膝软啊、怕冷乏力嘅街坊嘅。入夏之后咧，每个礼拜食一次，成个人都会暖粒粒嘅。 咁好啦，最后都有啲温馨提示嘅。鹅蛋呢虽然对大部分嘅街坊都有益啊，但就唔系个个都合适㗎噃。体质偏热啊，容易上火啊，面上面成日生痘痘啊，口干口苦啊，大便干结嘅街坊呢就要少啲食鹅蛋啦，因为越食呢火越大啊。有慢性肝炎、高血脂、严重脂肪肝嘅街坊呢亦都要控制食量喎。鹅蛋嘅胆固醇同埋脂肪含量都要比鸡蛋要高嘅，一次食佢半隻鹅蛋就够晒数㗎啦。正常人呢每日食半隻到一隻鹅蛋呢就够㗎喇，千祈唔好食咁多。正所谓少食多滋味，多食就坏肚皮㗎嘛。家市喺街市一隻鹅蛋大概5-6蚊到啦。靓啲嘅鹅蛋呢围埋要去到7-8蚊一隻嘅，比鸡蛋贵好几倍。好多街坊嫌贵㗎嘛，所以唔买。但换个角度諗下噃。一隻鹅蛋呢顶3隻鸡蛋嘅营养。咁针对虚寒体质嘅补益效果更加係鸡蛋冇办法比美嘅。咁3日食一隻鹅蛋，一个礼拜围埋都係10-0蚊到啫。比起各位叔叔阿姨平时立乱买啲保健品返嚟食，条数呢悭好多嘅。更重要嘅就係身体好，少病痛，少受罪，悭返落嚟嘅钱呢绝对唔係大家计数保嗰一个几毫啦。入夏之后阳气外散，内里空虚，虚寒体质嘅人呢唔好只係识得叹空调啊，饮冻嘢，令到自己外热内寒嘅现象更加严重。呢、这个时候呢要食返啲温补嘅嘢食，将脾胃暖起身，成年都会舒服好多嘅。鹅蛋就係呢个季节呢为各位虚寒人士准备嘅一份温柔礼物。佢系唔平啊，不过佢值得喎。买返几隻鹅蛋备住喺屋企，3-5日呢食佢一隻，你就会发现自己啲手手脚脚呢慢慢开始变暖啦。胃口呢亦都会慢慢好返嘅。连夏天啊都冇咁难挨㗎呢。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盘，招招精选。
8: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骏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万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10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欣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1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FM90.1 新系统。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

0: 介乎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90%，吹东南风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1: 提醒各位，目前顺德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暑降温。下面进入到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0: 一至五月，顺德经济发展动能澎湃。
1: 坚持阳光招标，顺德8.5亿元升级600公里排水管网。
0: 视频连线跨越山海，顺德侨务部门助越南侨胞中原顺德寻根梦。
1: 央视城市风华录聚焦顺德大厨袁继庭，尽显厨出奉承硬核实力。
0: 顺德东部组团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明后两日举行。
1: 广东高考分数线出炉，专家提醒志愿填报要用好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
2: 九零一报道。
0: 近日新鲜出炉的一组经济数据，折射出顺德经济发展的蓬勃动能。今年的一至五月，顺德区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8%，其中作为经济晴雨表的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7%，比去年同期增长幅度多了2倍。在保持向稳向好发展的同时，近年来顺德经济正在向新向优转型，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增长跃升，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1: 其中在资本赋能维度上，顺德正以金融活水浇灌产业沃土，高标准建设云路上市小镇，全力打造珠江西岸上市企业高质量发展试验区，依托总市值突破10,000亿元的上市军团所形成的岩震效应，顺德不单止为企业搭建了对接资本市场的快车道，更通过以投促引的创新模式，调动超过100亿级的产业投资精准落地。这种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构建，令到顺德制造业在研发投入、设备更新和全球化布局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为工业用电量的持续攀升提供了坚实的项目基础。
0: 在前沿赛道的布局上，顺德展现出超前的视野，以无人化经济重塑未来版图。当低空经济成为全国多地竞逐的热点的时候，顺德已经率先发布了顺德区低空基础设施布局方案，明确到2030年将建成167个起降点，构建起覆盖物流配送、城市客运、公共治理的全域低空网络。
1: 在数字底座的夯实上，新一代信息通讯产业招商大会的召开，标志着顺德全面打响数字经济攻坚战。随着中国电信 AI 自算基地、中移动湾区创新研究院等11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四大通讯运营商首次齐聚顺德搭建算力天网，一个高速、泛载、智能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正加速形成。
0: 广东顺控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近日组织召开佛山顺德粤港澳协同发展合作区排水管网建设及改造工程二期招标说明会，顺控水务公司系统介绍了项目概况、招标方案，并就投标企业关切的问题进行澄清答疑。
1: 根据介绍，今次招标的佛山顺德粤港澳协同发展合作区排水管网建设及改造工程二期施工项目，招标控制价是8.5亿元，涵盖顺德区潮桑联围和中顺大围、南沙围联围排水管网新建及改造工程，涉及龙岗镇和君安镇两大区域。
0: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对约600公里排水管网缺陷进行修复改造，重点对龙岗镇、五龙、茶旺、新华西、佐滩村等片区和君安镇镇中心片区、工业园区、镇西、新莲、环山西、南沙等片区开展雨污分流和截流系统改造，旨在解决龙岗镇、君安镇123.35平方公里范围的污水收集短板问题。
1: 项目计划工期是730个日历天，投标人必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1级或以上资质，评标采用评标定标分离法， 亦即係评标采用定量评审、定标采用价格权重。

0: 讲法，亦即系票三抽一。
1: 顺控水务公司以本次项目招标为契机，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持续深化招投标领域制度改革，推动第三批联围项目的施工招标工作。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易发的风险点和社会关注焦点，优化改进三项举措。一是实行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穿透式监管，将建设资金纳入穿透式监管体系。运用区块链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对资金支付进行全流程追踪，确保资金流向清晰可索，有效压制违法转分包。
0: 二是建立工人工资支付专项保障机制。三是强化定标环节监督，定标前采用不见面方式开展答辩，最大限度减少外部干扰。同时引入社会评审员参加定标活动，扩大社会监督力度。
1: 顺控水务公司表示，目前正有序推进大梁、容归、勒楼、北滘、乐松等镇街联围治水工程，下阶段将分批推动伦滘、勒楼、杏坛等片区治水工程的招标工作，诚挚欢迎全国优秀企业参与投标，亦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指导，携手推进顺德治水。
0: 咁喺施工期间咧，涉及到道路开挖、占道施工等嘅情况，不可避免咧会对市民嘅生活带嚟一定影响。顺控水务公司表示，将会全力优化施工流程，缩短影响时长，请市民群众包容同理解。
1: 琴日晏昼，杏坛镇南朗村陈氏祠堂内，一场特殊嘅视频连线跨越山海，将顺德与越南互知名史紧紧相连。祠堂内气氛庄重而温情。顺德区委统战部、杏坛侨联工作人员及南朗村的长者们齐聚一堂，共同为越南海外乡亲陈全寻找家族根脉。
0: 随着视频的信号接通，陈全的面容出现在屏幕上边。长者们一边对照陈全提供的父亲陈远成、伯父陈远瑜的名称，一边逐页翻查族谱上边的世系记载，最终定格在确凿的条目上，陈远成、陈远瑜。
1: 这场跨越时空的认亲，离不开顺德区侨务工作体系的细致心耕。据了解，顺德区委统战部接到相关线索后，迅速联动杏坛两级侨联，下沉村居全面摸排线索。工作人员深入鼓浪片区查阅地方史料，走访村中多位长者，反复比对不同版本的老族谱，并且专程赴南朗村实地核查作证，最终成功确认陈全的祖籍是顺德杏坛南朗村，圆了海外侨胞多年来的寻根梦。
0: 顺德区慈善会今年步入第六届换届新起点，五年来顺德区慈善会专项基金持续壮大，从2021年的42个增加到54个，形成了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和个人多元参与格局。基金类型丰富，覆盖面广，涵盖教育助学、医疗健康、养老服务、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累计收入总规模高达 1.64 亿元，成为顺德慈善事业稳健发展的坚实支柱。
1: 专项基金的蓬勃发展是顺德区慈善会广开募捐渠道的探索成果。目前顺德区慈善会已经构建起企业捐赠为支柱、公众募捐为基础、专项基金为增长极、联合筹募为创新点的立体化筹募体系，慈善资金规模保持稳健态势，多措并举极大地调动了社会慈善资源。近五年顺德区慈善会各类捐赠收入累计突破 2.45 亿元。
0: 在顺德，因为有安心善居项目而实现安居梦的困难家庭已经达到1037户。慈善助学项目构建起全链条教育公益体系，五年来累计为6100多人次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1812万元。圆梦行动项目立足解决困难群众生活、居住、学习等实际难题，五年来筹募款物超过370万元，累计为困难群众实现5017个个性化的梦想。
1: 另外，顺德膳食项目今年已经覆盖了顺德10个镇街道，共90个村居，惠及各类服务对象超1000人。五年来，项目累计投入资金超1100万元，资助餐。

0: 超130万次。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7:45。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6: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同各位叉车路有记者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龙洲路江村桥双方车都缓慢噶。再次提醒你，龙洲路江村桥双方向收到报慢，要途经嘅叉车路有记得俾多少少耐性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杰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近日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大型季播文化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正式播出，由主持人撒贝宁、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组成嘅风华团走进顺德，聚焦顺德大厨袁记亭特色展示场景，同顺德名厨现场互动交流，以沉浸式展演全方位解锁顺德粤菜传承创新嘅独特魅力，生动展现世界美食之都千年烹饪文化底蕴同技能人才队伍嘅蓬勃活力。
2: 节目中，薄如蝉翼嘅鱼生设计、黑毛节瓜串浸等独门刀工绝活轮番亮相，精湛技艺引得现场观众连连赞叹。作为顺德区民政人社局打造的特色粤菜技艺展示平台，大厨袁记亭采用小型化、亲民化、场景化的展示模式，打破后厨与大众的空间壁垒，邀请星级凤厨、行业技术能手、资深烹饪大师现场展示刀工雕刻、创新菜品制作等技艺，让市民游客近距离直观感受厨出奉承的匠心功底。
1: 多年嚟，顺德以系统化、标准化、品牌化为核心思路，搭建起全覆盖、高质量嘅粤菜技能人才全链条培育体系，持续夯实厨出奉承人才根基。目前建成咗省、市、区三级粤菜师傅培育载体26家，涵盖省级培训基地、粤菜大师工作室等多元平台，推出星级凤厨官方认证体系，推行师徒传承培育模式。联动职业院校、餐饮行业协会、本地龙头餐饮企业落地名厨带徒传承机制，提供一站式技能培训服务。全区现有11家合规粤菜专业培训机构，开设美食体验、技能提升、就业创业以及系职业考证等多元课程。
2: 下一步，顺德将深挖大厨袁记亭的文旅展示载体价值，让专业烹饪技艺转化为可观可体验易传播的城市特色文化名片。与此同时，持续深化产教评一体化技能生态链建设，推动职业院校、培训机构与餐饮企业深度协同，落地订单式人才培养、企业新型学徒制等培育模式，精准培育适配餐饮产业发展需求的紧缺技能人才，持续擦亮寻味到顺德、学厨嚟顺德的城市品牌，充分释放世界美食之都独有的文化底蕴与产业活力。
1: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日公布了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其中本科院校普通类历史总分44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425分，体育类文化科总分350分，体育类专业省统考200分，音乐类文化科总分310分，音乐类专业省统考190分，舞蹈类文化科总分305分，舞蹈类专业省统考200分，美术与设计类文化科总分310分，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省统考185分。
2: 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专科院校普通类历史总分20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200分，体育类文化科总分290分，体育类专业省统考190分，音乐类文化科总分是200分，音乐类专业省统考150分，舞蹈类文化科总分200分，舞蹈类专业省统考150分，美术与设计类文化科总分是200分，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省统考150分。
1: 军队提前本科批次院校包含空军、海军招飞、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军队本科批次院校陆军工程大学人防系统定向普通类物理总分468分。
2: 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志愿填报亦即将随即展开。专家就提醒，填报志愿要用好升级后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其依托招生、学籍、 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

0: 态更新。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以根据测评结果更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与优势特长。
1: 咁另外，依托阳光高考平台资源，可以查询全国以及各地各校嘅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以及系高考嘅招生章程、招办访谈内容等嘅官方权威信息。
0: 教育部提醒考生喺填报志愿嘅时候，要将自己嘅兴趣特长同长远嘅规划结合起嚟，要搞清楚平衡志愿点样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哪些风险？好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例如军校、公费、师范生要过政审体检，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
1: 因为平衡志愿录取是从上往下解锁的，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边，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够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的。填写志愿的时候要留够余量，避免滑档。
0: 今年四月，教育部官网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关于新增专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提醒，考生应立足于个人学术兴趣，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尤其要关注填报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力量，避免盲目跟风填报新专业。
1: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的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亦都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专家就提醒，受到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的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会出现填报失误的。使用 AI 的时候要注意数据来源的权威性，要在输入指令的时候加一句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分数。
0: 此外，不少家长抱住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去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是业内专家就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来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始终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够作为辅助。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八点正。
6: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7: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 3.0%， 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8: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9: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8: 年利率低至 3%， 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9: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8: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10: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